岂不烦？他要。

祖母的儿子杨延吉。

双银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天哪，哄得我手忙脚乱，往那只洗衣篮乱了呢，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风光啊就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些轻功难成我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全当侍中，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0: 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

0: 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1: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0: 多一份耐心陪伴，
1: 少一份催促责备，
0: 多一份包容理解，
1: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0: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 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1: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源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美丽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美丽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源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美丽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时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5毛，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韵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

0: 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的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 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1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儿，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

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它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袋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

数数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老高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

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儿、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儿，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老高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高，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老高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老高半年到10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一点要求，就是用老高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老高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2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2天停2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老高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高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1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膏的产量低，价格贵。

0: 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膏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老高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3到5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膏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比如说老膏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老膏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老膏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吧。如果是单纯的这一种病，或者突然出现这些症状，吃上就好使，见效可快了。所以说不是咱们的老膏起效慢，而是有的慢性病就得慢点治。速效的药到处都是，但是不治病。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治病的药太多了，吃治病的药反倒是着了急。所以今后大伙都别着急，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该快的时候解决症状咱们比谁都快。快慢结合，治养结合，才是老膏的特别之处。好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好，欢迎您啊。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2: 啊。
3: 哎，因为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2: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2: 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呀、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2: 没错。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2: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3: 对。
2: 哦，股骨头坏死还有腰脱啊。
3: 对。
2: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3: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2: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2: 是吧？
3: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6-7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

0: 缓解了不少。
1: 我
0: 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0: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被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好啊。
0: 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0: 对。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咱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是。你说
1: 坚持吧，您会得到明显的效果。祝您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
0: 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
1: 好，再见祝您健康快乐，延年益寿，
0: 好
1: 吗？
0: 祝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

0: 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2: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2: 嗯。
3: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休息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的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了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2: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粉丝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2: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那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在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膏。胡老，我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2: 啊，这么快是吧？
3: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2: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
2: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3: 有
2: 吧、
3: 现在
2: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3: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2: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3: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离开北京能替代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3: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2: 风湿性心脏病，
3: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嗯，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2: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中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啊，
3: 对，
2: 咱们老高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老高他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他再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
2: 啊，
3: 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2: 好的，
3: 身体能多活
2: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嗯，啊，
3: 好的，
2: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
3: 好，谢谢胡老，嗯，
2: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吧，啊，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好，
4: 胡老英，胡老师
2: 啊。
4: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2: 哦。
4: 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老高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2: 哦，
4: 腰还疼啊，腰疼病。
2: 嗯。
4: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0-30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啊，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2: 嗯。
4: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2: 嗯，
4: 哎呀窗户门呐，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
2: 嗯，
4: 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2: 啊，我能理解啊，
4: 哎呀这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
2: 嗯，
4: 就吐那个痰呐，
2: 啊，
4: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2: 你看多痛苦，
4: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2: 哎，
4: 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2: 嗯
4: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2: 是的，嗯。
4: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2: 嗯
4: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2: 啊，
4: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呢。
2: 嗯
4: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总院，
2: 啊，
4: 就做了这个，
2: 嗯，
4: 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2: 哦。
4: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2: 嗯
4: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 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2: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4: 哎，
2: 是吧？
4: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用那个红霉素，哎，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2: 嗯，
4: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2: 嗯嗯。
4: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2: 啊，
4: 你看我自从用上老高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2: 嗯，
4: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买面呐，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2: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是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4: 对，是呀，这日子就熬啊。
2: 嗯，
4: 但是这好高，我用5-6千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2: 嗯嗯嗯。
4: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2: 啊，
4: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4: 真是这好高效，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2: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4: 是
2: 呀，
4: 我现在用老高是8-9个月了。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2: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4: 是
2: 呀，
4: 变化
2: 挺大，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
4: 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2口粗气呀。
2: 那可不是吧？
4: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2: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也高兴啊，是吧？
4: 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2: 嗯嗯嗯。
4: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经常嘛，因为上不来气儿，就憋醒就睡不好了。哎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吧。甚至我就是。轻音乐催眠呐、茶树啊，都不好使。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也不憋醒了。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还不做梦了呢。
2: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4: 是啊。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那是第4、第5例、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膨出啊，还有狭窄。你说我现在楼房都铺地板了，每天都，就擦地呀、我都蹲着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不行了，不能动，就是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松快不少，特别好，
2: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4: 是呀、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的，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2: 哈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
4: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2: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老高、您的效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4: 对，是呗。
2: 我们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宝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老高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4: 嗯，
2: 老朋友坚持吧啊。
4: 哎，我得坚持。
2: 平常咱们用宝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4: 嗯、
2: 啊，太好了、
4: 嗯、
2: 我恭喜您呐、
4: 嗯、
2: 啊。
4: 哎，好，谢谢，谢谢您、啊
2: 哎、
4: 胡老师啊。
2: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4: 哎、
2: 啊、
4: 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2: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4: 哎、
2: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4: 哎、
2: 好不好，老朋友？
4: 哎，
2: 哎，
4: 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2: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哎，
4: 好好，再见。
0: 温馨提示，购买宝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1: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1: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1: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1: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5: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5: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1: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的内容啊，哎呦，给我吓坏了，很震惊。有一个80多岁的大爷，糖尿病好些年了，平常啊这血糖控制的马马虎虎，也还行，没啥大症状。但那天早上他是去菜市场买菜，正弯腰挑茄子呢，哎呦，突然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了。这家里人赶紧给送医院呀、检查，说是眼细胞急性脱水导致视网膜脱落。我觉得这个情况太可怕了，想问问这个细胞怎么还能脱水呢？这个以前大家伙好像没听说过。
6: 像这个患者血糖高，眼睛里边囊糖多了。人的眼睛里边是什么？
0: 水呀。
6: 对，糖多了，水是不是就少了？
0: 那一定的，占地方了。
6: 眼睛脱水之后啊，轻则眼干，一旦脱水严重，视网膜失去支撑作用，导致视网膜脱落。这种失明的风险是最高的。
0: 哦，
6: 像你说这个患者，就是啊，眼球玻璃体严重脱水。而且不光是啊，高糖会导致细胞脱水，高盐也可以。
0: 哦，就吃太咸了。
6: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夏天凉拌菜，用盐杀黄瓜的时候，盐一撒，没几分钟，黄瓜里的水就全渗出来了。
0: 对，就把那水分挤出来了。
6: 对，原本呢水灵灵的黄瓜，立马就变得蔫巴的黄瓜条了。
0: 对，
6: 高糖高盐让眼睛玻璃体的水脱出来，就是这个道理。
0: 嗯，明白了。就咱说黄瓜脱水了，咱还能吃啊。如果是眼球脱水的情况，哇，那是大问题呀，那就完了。
6: 对，眼球中间的结构啊，一旦脱水就会收缩变形。那收缩变形之后呢，光线呢到里边就会呀、拐弯。接着视网膜就没有支撑了，就会萎缩。视力也就会瞬间消失了，
0: 看不见了。
6: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要是赶上酮症酸中毒，血糖一下飙升正常值的好几倍。眼细胞脱水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0: 很快啊，
6: 可能几十分钟一两个小时就彻底看不见了。而且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因为眼睛脱水了，细胞就死了。那死的细胞还能救活吗？
0: 那肯定不能啊。最好的方法其实咱就说让这个细胞不脱水。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用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它的这种功效是具有全面性的。
6: 没错。
0: 视
6: 网膜保护剂啊，不是一个成分就行了。比如透明质酸钠，给眼睛润滑保护，让各个眼睛组织之间呢不磨损。还有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儿上杜绝炎症出现。还有最后一个牛磺酸，它的作用是稳定细胞。当你处于高糖状态的时候，眼细胞不会脱水，视网膜不会脱落。
0: 三大成分强强联手啊，保持眼细胞稳定，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也是对视力的一种保障。所以咱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为什么要用牛磺酸，它就是稳定眼细胞状态的。无论你是面临高糖还是高盐，你的眼细胞都不会脱水，不会突然失明。所以说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全方位的，从眼底的润滑到抑制炎症的释放，再到稳定眼细胞，真正给眼睛做到三重保护。并且这个价格还不贵啊，几十块钱一盒。所以想用的听友们，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6: 人的眼睛啊，要想保持稳定， 最主要的就是牛磺酸。
0: 嗯，
6: 你看。

0: 年轻人呢，眼睛很健康，
1: 对，
0: 哪怕上火了，突然血压、血糖高了，眼睛的各个结构啊，也不会出现严重不可逆的脱水，因为年轻人眼睛当中有足够的牛磺酸，
1: 够支撑的。
0: 你知道不知道，眼睛的结构中啊，牛磺酸的含量是多少？
1: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多少？
0: 拿25岁举例，牛磺酸 50%。牛磺酸就是调节眼睛渗透压的，不管是高糖高盐导致的眼球外浓度升高，还是啊眼压突然变化，足够的牛磺酸3到5分钟就能让啊眼球内外的水分维持平衡状态。糖尿病患者血糖突然飙升时，眼球本来快速脱水，牛磺酸一发挥作用，就给细胞装了智能本压阀，牢牢锁住水分，水分不流失，自然就不会突然失明的风险了。
1: 它相当于是保障啊。3到5分钟这个时间也太快了。
0: 而且它的稳定作用是动态的，不是一次性的。高糖高盐环境，眼内渗透压会一直波动。牛磺酸能适时调整，始终让眼睛的结构保持饱满。
1: 所以啊，咱所有人都是需要牛磺酸的，保证呢眼细胞的稳定性，特别是对于高血糖高血压的朋友，眼睛里缺了什么咱都不能缺这个牛磺酸，它很重要。要不为什么说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啊这么牛呢？它里边就特别添加了维持眼细胞稳定的这个牛磺酸。
0: 这个我跟大家说，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牛磺酸是纯天然的。不管我们现在是60岁还是70岁，哪怕有高血压高血糖等基础病，你每天就滴3滴，就能保证牛磺酸一整天的消耗，
1: 就够用了，
0: 你就完全能够保障眼睛的稳定性。眼睛不受血压血糖的影响，不会突然出现细胞脱水而导致视网膜脱落。
1: 有牛磺酸的保护，我们就能安心了。所以血压高血糖高的朋友，咱一定要保证啊眼内这个牛磺酸是充足的。
0: 而且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用啊天然的牛磺酸，
1: 叫天然的。
0: 对，你看呢，现在药房里卖的牛磺酸滴眼液，20多块钱一瓶，一瓶10毫升，
1: 对，
0: 看着挺便宜，但实际效果相差太多了。因为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吸收率10%都到不了。而视网膜保护剂是从牛胆汁里提取的天然成分，能直接穿透角膜的5到7层组织，直达视网膜细胞，吸收率高达90%以上。
1: 哇，太高了！
0: 一个吸收是10%，一个吸收是90%。如果是你，你选哪个？
1: 那肯定选90%的呀。咱说同样都是滴一滴，那肯定吸收好的这个效果更好啊。
0: 每天滴2次就能解决的问题，咱们也别拖到最后严重了，到时候视力呢就保不住了。尤其是血糖高的人，一定保证眼细胞的稳定性。曾经做过测试，血糖突然升高到16毫升以上，用视网膜保护剂也能快速的稳住眼细胞，避免脱水坏死。
1: 这就厉害了啊，这就不是说降糖药和普通滴眼液能做到的了。所以同样是用滴眼液，咱一定要选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这个天然牛磺酸能达到90%的吸收率，对于高血糖啊高血压呀造成的眼细胞脱水，这个保障性才是高的。
0: 但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光靠牛磺酸还不够全面，
1: 还不够。
0: 糖尿病患者眼部困扰从来不是单一问题。牛磺酸的作用相当于给眼睛打好了基础根基。把最凶险的脱水突发失明风险挡住了。但要真正缓解日常的干涩不适、反复炎症这些实际症状，还得靠针对性成分。
1: 所以咱看一款好的视网膜保护剂，从成分上首先大家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里边还添加了透明质酸钠和硫酸软骨素，孙主任，这三重成分是缺一不可的啊。
0: 没错。
1: 糖
0: 尿病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睛缺少润滑， 眼睛的各个眼组织之间都会产生摩擦，所以说一定会眼睛干、眼睛痛、
1: 不舒服。
0: 而且当眼组织润滑少了以后，就会加速玻璃体脱水液化。玻璃体 99% 都是水，就像眼球里的支撑垫。水少了之后，眼内组织没了缓冲，走路眨眼都磨得慌。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补充透明质酸钠。
1: 明白了。所以朋友们，眼组织之间这个摩擦对眼睛的伤害是远远大于眼干。当眼睛开始干的时候，说明你眼睛已经开始缺水了。其实不光是眼睛需要润滑，包括说咱这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是需要润滑的啊。
0: 对，就像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关节当中如果没有润滑，走路痛不痛？
1: 那太疼了，非常疼啊。
0: 如果肠道里没有润滑会怎么样？
1: 那肯定是大肠干燥，最常见就是便秘的情况啊。
0: 所以说脏腑器官想要正常发挥作用都需要足够的润滑。人的眼睛也是这个道理。
1: 是的，
0: 必须得有透明质酸去保护。视网膜保护剂当中的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中提取的天然保湿成分，载水能力堪称一绝，一颗能结合500毫升的水，还能绑定自身1000倍重量的水分。
1: 这有点像这个海绵啊，吸水性很强的，
0: 滴到眼睛当中可以牢牢啊把水锁住。而且还能给玻璃体补水，牢牢锁住水分，防液化。还能啊在眼内组织形成透气润滑膜。
1: 咱说眼睛有足够的润滑，那么眼组织之间这个摩擦就减轻了，眼睛的损伤也就从根本上控制住了。
0: 没错，而且它是深层补水，从眼表层到眼组织最深层，全部有足够的润滑。润滑有了，眼睛还会干燥吗？
1: 那肯定不会啦。所以说同样是糖尿病，为什么就发现哦，你眼睛干，但人家就没有这种情况？核心就在于眼睛的透明质酸钠含量够不够。
0: 因为透明质酸钠它不是让你眼睛表面好，而是深入到每个眼细胞。有眼干的，眼睛磨得慌的马上就能好。
1: 它是深层次的啊，这就不是普通滴眼液能做到的了。普通滴眼液就相当于说，哎呀，洗一遍眼睛，咱说一眨眼儿全都流出去了啊。所以滴上的时候大家发现，哎，能缓解，但是过一会儿该干呢还是干。
0: 视网膜保护剂每天滴两次，可以保证眼睛啊一整天的润滑。就像啊睡了8小时一样，眼睛特别舒服。你说用滴眼液费劲吗？
1: 不费劲儿啊，那不就是自己抬头就能滴吗？都能做到。
0: 但是就是滴这几下，它就可以做到深层保湿。让眼睛之间呢有足够的润滑，直接把糖尿病眼干的问题解决掉。像我们之前碰到个糖尿病患者，眼干了5年，干的眼睛痛，眨眼睛都痛得受不了，
1: 太遭罪了。
0: 试过7-8种滴眼液，包括进口人工泪液，都是滴完相当舒服，但过半小时又干。早上起来眼睛睁不开，睫毛全被分泌物粘住了。为什么效果短？
1: 因为它进不到这个眼睛当中去，只是在表面了。
0: 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现在眼药水当中啊含有冰片。滴上之后确实清凉的，但是最多就半个小时。因为它没有保湿作用，只能作用于眼球，所以越用眼睛越干。后来用了视网膜保护剂，才3天就说眼睛不干了，磨得慌的感觉没有了。每天早上第一次，睡前第一次，眼睛没再干过。
1: 看看这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常年用滴眼液的朋友，如果说你现在眼睛还是干涩痒疼，那么以后有机会大家一定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它是深层补水，让所有的眼组织之间啊都有足够的润滑，那咱就不会出现眼睛干涩等等这些症状了。而且你用它之后啊，症状缓解了，其他的滴眼液也就可以不用了。
0: 没错。而且
1: 啊
0: 还包括很重要的一点，糖尿病眼病一定要避免眼球的炎症。 因为糖尿病炎症是最多的，高糖的环境下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状态，这些炎症专门攻击炎组织，导致结膜炎、角膜炎这些问题，眼睛发红、眼角肿胀、分泌物多，还会影响黄斑区，加速视网膜病变。
1: 哇，太多问题了。
0: 对，而且这些炎症特别顽固，普通的消炎药和眼药水只能暂时压制，穿不透角膜，到不了眼底，是治标不治本，停药了就复发。
1: 确实是，你看我认识的身边的人，或者是咱来咨询的结膜炎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反复犯，基本上隔一段时间你看他们眼睛就是红红的，不管怎么治都治不好。
0: 这种情况啊，一定要用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提取的天然小分子，最大优势啊，就是能直接穿透角膜，从根上抑制炎症介质释放，相当于从源头上不让炎症发生。
1: 这不是普通滴眼液能做到的啊，炎症问题很顽固的，好多朋友都是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
0: 现在呀，针对炎症无非是消炎，消炎的滴眼液现在也非常多，但是你得有炎症之后才能去消炎。
1: 对，
0: 没有炎症的时候用它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1: 是的，
0: 而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硫酸软骨素一天滴两三次就可以让炎症不出现，有各类炎症的患者每天滴几滴，保证炎症不释放，就不会反复发作，炎症控制住了，可以延缓视力下降。
1: 这是其他滴眼液做不到的。所以有各类炎症困扰的啊，咱用普通滴眼液发现哎呀反复发作的，那这次大家一定要试一试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从根儿上咱把这个炎症问题解决掉。
0: 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是聋哑人，82岁，血糖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因为他听不见，还不会说，所以从查出来糖尿病开始，怕眼睛出问题，就吃各种产品保护眼睛，像是决明子、枸杞泡水、叶黄素、牛磺酸、鱼肝油、维生素等等，
1: 没少吃啊，
0: 每天都吃，就这么保养，视力还是下降了，角膜炎、虹膜炎反复犯，眼睛流泪、红肿。
1: 血糖对于眼细胞这个损伤是最大的啊，而这些东西我们说吃进去了，真正说能到眼睛让它发挥作用的非常少。
0: 没错，眼睛啊是没有血管的，所以通过吃保护眼睛是非常慢的。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他的视力。因为对于他来说，把眼睛保护住了，就相当于是把生命保护住了。
1: 没错，
0: 用视网膜保护剂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不流眼泪了，眼角也不痛了，用半个月的时间，眼睛红肿胀痛的情况没有了，
1: 很大改善。
0: 而且重要一点，就是在后续应用的过程中，视力也没有再下降，
1: 保住了啊这个视力。所以现在我算是挺明白啊，这三重成分其实它是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咱看牛磺酸是负责稳住眼细胞的，不让脱水致盲这种情况发生。那么透明质酸钠呢，是补水润滑，解决眼干的问题。硫酸软骨素呢，是抗炎修复，避免炎症的加重。就难怪哈，香港的糖尿病患者都离不开它，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全方位360度的保护了。
0: 所以视网膜保护剂我想说呀，人人呢都得用。
1: 是的，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功能啊不断退化，突然会带来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疾病。如果说近几个月来眼睛总是不舒服，时不时的发胀，看会儿电视看不到半小时就看不清楚了，或者是重影了，有时候屏幕刺激的眼睛就睁不开，或者眼睛干涩、红血丝严重的，这样的朋友这一次视网膜保护剂咱们都应该用上。
1: 是的，
0: 把眼睛保护起来，不仅是改善症状，还能控制疾病不进一步发展。
1: 视网膜保护剂啊，对眼睛起到三重保护，守护老年人视力， 对于老年人来说哈，咱守住视力就是守住了生活质量，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那不管是已经有早期症状的，还是说想提前预防的这些糖尿病朋友，都得赶紧报名把它用上。你早一天保护，眼睛就少受一天伤害，咱视力也能多一份保障，这才是最划算的一个健康投资了啊。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大家要知道哈，香港的老牌药啊，能站稳脚跟这么多年，靠的从来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品质，
1: 是实力。
0: 尤其是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它的品质标准可以说总结为四美。
1: 四美，哪四美？
0: 每一滴都安心，每一滴都严苛，每一滴都信赖。每一次清洁都有分寸，这也是它呀能让眼病患者长期放心用的核心原因。杨迪，你知道吧？现在很多眼药水都是加防腐剂的。
1: 哇，这个我听说过，滴眼液为了延长保质期啊，几乎都是加了防腐剂的。
0: 如果长期用含防腐剂的眼药水，会损伤细胞，导致眼干、异物感加重，甚至引发角膜炎，对于本来有眼病的人简直是雪上加霜。
1: 难怪啊，我身边有长辈说，哎呀，越滴这个眼药水发现眼睛越干，也和这个防腐剂有关啊。那我得问问孙主任了，视网膜保护剂没有防腐剂，怎么保证它不滋生细菌不变质呢？
0: 这就用到了香港的真空无菌灌封技术。它的生产全程啊都是无菌环境下操作。先把经过多层过滤的无菌水和营养成分混合，然后瞬间灌装到独立的角质里，真空密封，完全隔绝空气和细菌，而且每一只都是一次性使用，打开之后尽快用完，根本不需要防腐剂。
1: 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咱用起来才能安心啊，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长期用下来眼睛不会有负担，既安全又卫生，这才是真正的安心了。
0: 然后就是每一滴都严苛。
1: 这个怎么讲？
0: 它的生产车间达到百级清洁度。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立方米空气中尘埃粒子不超过 3.5 个。
1: 要求很严。
0: 比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清洁度还高。工人车间里要穿全套的无菌服，戴口罩、手套、头套，连呼吸都要经过过滤。车间里每一台设备每天都要经过三次消毒，确保生产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污染。
1: 这样的环境生产出来的眼药水每一滴都非常干净，没有杂质啊，滴进眼睛里大家也放心。所以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也是品质的象征。换句话说，如果品质不过关，咱谁敢往眼睛里用啊？眼睛啊，这么精密的地方，这么珍贵的，咱就得用点这个高品质的啊。
0: 最关键的一个是每一步都值得信赖。这一点呢，有实打实的安全实验数据支撑。一款眼部产品好不好，能不能用，不是厂家说了算，而是实验数据说了算。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做了三项核心安全实验，每一项都经过了机构检测，全是合格。
1: 哪三项实验呢？
0: 第一项是急性眼刺激实验，用健康的兔眼做测试，每天往兔眼滴入保护剂，连续滴7天，每天观察兔眼的角膜、虹膜有没有红肿、破损、分泌物增多的情况。结果显示，所有兔的眼睛都没有出现任何刺激反应，
1: 安全，
0: 角膜依然透明，虹膜正常，证明它对眼表没有任何刺激性。
1: 这对于角膜本身就脆弱的老人家来说太重要了，不用说哎呀怕滴了加重这个不适感，反而能安心用它来修复眼部问题了。
0: 第二项是皮肤刺激实验，把产品涂在人的皮肤表面，覆盖包扎24小时，观察皮肤有没有发红、瘙痒、脱皮、水肿等情况。实验结果显示皮肤没有任何异常。 说明它不仅对眼睛安全，对眼周的皮肤也没有刺激，
1: 也安全。
0: 平时低的时候

0: 细胞存活率和生长状态。
1: 嗯，
0: 结果显示存活率高达 98% 以上。
1: 哇，
0: 和没有接触产品的正常细胞几乎一样。
1: 嗯，
0: 证明它没有任何细胞毒性，不会伤害眼细胞，反而能成为脱水的眼细胞提供保护。
1: 嗯，这三项实验真是把安全做到极致了。不管是眼表、皮肤还是细胞层面，都有数据支撑，确实是让大家很信赖的。
0: 最后啊，咱们说每一次清洁都有分寸。
1: 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哎，这说的是它的 pH 值。
1: 嗯，
0: 大家可能不知道，眼睛泪液本身是弱酸性的，大概在 6.5 到 7.0 之间，这个范围啊是眼睛最舒适最适应的。
1: 哎，
0: 就像咱们皮肤有自己的酸碱平衡一样，眼睛也需要稳定的酸碱环境。
1: 嗯，
0: 如果眼药水的 pH 值太高或太低，就会破坏泪液的酸碱平衡，刺激眼表面的黏膜，导致眼睛发红、刺痛、流泪，
1: 嗯，
0: 甚至会影响泪液的分泌，加重眼干。
1: 哎，
0: 而视网膜保护剂的 pH 值经过反复调试，精准控制在 6.5 到 7.0 这个区间内，
1: 嗯，
0: 和人的泪液 pH 值完全一样。
1: 嗯，香港的老牌药从来不用喊口号啊，它的品质就是在每一次安全试验里，也在每一位患者的使用体验里，这样的品质才能让大家伙用得安心，长期用不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对于各类眼病患者来说，这就是谁用谁改善，谁用谁舒服。所以不管是日常护眼，还是说现在有眼部困扰的，长期需要用滴眼液的，那么一定要选择视网膜保护剂，它一定会让你用得安心放心的。
0: 这也是我推荐大家用它的核心原因。
1: 嗯，
0: 它是最适合老年人长期使用。
1: 嗯，
0: 你比如说呀，平时眼干、眼涩、老花眼越来越重，
1: 哎，
0: 或者视力慢慢下降的朋友。
1: 哎呦，这样的朋友太多了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大多都有这个困扰。看手机呀，看报纸啊，没一会儿就感觉这眼睛，哎呀，干得发紧，像进了沙子一样。然后这个老花镜的度数啊，也是越换越高。
0: 对于这一类人，视网膜保护剂每天滴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嗯，
0: 不用多，3到7天就能明显感到眼干，异物感减轻。
1: 嗯，
0: 眼睛里湿润，哎，不像之前那样磨得慌。
1: 嗯，
0: 坚持用1到2周。看东西会清晰一些，老花眼带来的模糊感也会缓解。
1: 嗯，
0: 长期用可以延缓视力下降。
1: 太好了，视网膜保护剂啊，不像其他普通眼药水那样说暂时的湿润眼表，它呢是从里到外给大家眼组织补水，形成润滑膜，解决根源问题。这个改善很快啊，马上就能看得见的。
0: 再有啊，就是高血压、高血糖等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你们必须也把它当成日常护眼刚需。
1: 它是刚需，很关键了啊。
0: 保证每天呢用2次，
1: 嗯，
0: 能稳定细胞渗透压，不让啊眼睛脱水受损，还能调节眼压，减少眼部炎症，
1: 嗯，
0: 相当于给眼睛穿了件防护衣，
1: 保护起来了。
0: 它能从根源上阻止眼病往下发展，
1: 嗯，
0: 让你不用担心哪天突然视力下降，同时把眼部并发症的风险降到最低。
1: 嗯，基础病患者的这个眼部保护真不能忽视啊！平常控血糖、控制血压的同时，再加上咱们这款保护剂，双重保障才放心，也不用说总往医院跑去检查眼睛了啊。
0: 包括有各类眼病或者做过眼部手术的朋友，
1: 嗯，
0: 你比如白内障、黄斑变性、青光眼患者，还有刚做完眼部手术在恢复期的朋友，
1: 嗯，
0: 视网膜保护剂起到关键的延缓和保护作用。每天滴2次，既能抗炎修复受损的眼组织，
1: 嗯，
0: 又能补水润滑稳定眼压，不让啊病情继续加重，
1: 嗯，
0: 还能显著降低失明的风险，
1: 特别适合。
0: 哎，那术后用的话呢，还能帮助你伤口的愈合，
1: 嗯，
0: 防止炎症复发，让恢复效果更稳。在正常用药的同时，给眼睛啊多一层靠谱的保护，让病情。

0: 啊，稳得住，不反复。
1: 嗯，这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就非常实用了。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哈，孙主任，咱这价格也特别亲民，就几十块钱。
0: 对，
1: 不管说你是日常护眼，还是说缓解现在已有的症状，咱大家都能负担得起，也不用心疼钱袋子啊。
0: 对，几十块钱呢，就能给眼睛一个实打实的保障，而且视网膜保护剂，
1: 是的，
0: 使用没有任何刺激，所以说它适合大家长期去用，
1: 放心用。
0: 你看在香港，从上小学的孩子到百岁老人，他们都是长期用的，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把眼睛保护得非常好。
1: 是的，有眼部困扰的朋友，不管你是青光眼、白内障、干眼症、黄斑变性，还是说做过眼部手术在恢复期的，你要是想真正改善不适、稳住视力，一定要找准关键啊，咱要选择没有防腐剂的、温和安全的、吸收率高的视网膜保护剂，让每一滴有效成分都能精准地作用到眼底。就真心希望大家呀都能用上这款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的三重动物源成分、眼科品质标准都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4岁。
0: 嗯。
3: 我的那个情况是，年龄比较大了，完了那个有各种基础病，现在主要是困扰我的那个病嘛，就是那个眼睛的疾病。
0: 嗯，你眼睛什么问题？
3: 现在呢，我就是走路非常费劲，出去大白天走道都摔跟头。
0: 你的眼睛主要是什么问题？
3: 眼睛那个是我02年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外伤，就是走楼梯，第一个台阶我就是踩空了，完头朝下，摔下去了。摔下去以后呢，导致的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以后呢，后期吧，就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完了，黄斑区呢有病变。那个时候用了大量的药以后呢，我感觉到有点效果。后期这个白内障出现以后，就干脆就是看不清了，眼睛的中心没有视力。
0: 嗯。
3: 我看什么东西都是用余光，我中间呢，我感觉到就是有一块黑影，就是黑影嘛，就像那一块钱硬币似的，那么大一块黑影。
0: 你这是视神经萎缩的问题呀、啊？
3: 是，他那天说了，说我是视神经萎缩。
0: 对。
3: 但是我用了大量的药以后，花了好几万块钱，但是我用了以后，我也觉得没有什么效果。
0: 你除了眼睛以外，身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3: 其他问题就是那个，我那个有外伤的时候，我腰也出现了问题。腰那个检查的结果是第三节膨出、第四节突出、第五节滑脱。
0: 那这就不是外伤来的，那就是在你外伤之前就有这些问题了。
3: 啊，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身高1.60米，现在是1.58米了，体重呢120。
0: 嗯，睡眠怎么样？
3: 睡眠不好啊，一过那个晚上一过这个2点左右吧，我就醒了。
0: 嗯，
3: 再睡就睡不着了，脑袋就像眼电影似的。
0: 对，
3: 白天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问你睡眠吗？
3: 啊，
0: 我从你描述病情的过程看，你有重度焦虑症。
3: 重度焦虑症，
0: 而且你是焦虑抑郁双向，你抑郁也有，这才是你核心问题。我们老百姓经常说人哭会把眼睛哭瞎的，你这个情况、你的视力外伤造成的视神经萎缩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

0: 神经再长出来已经没意义了，你视网膜已跟神经接头已经没有了，你神经长出来没意义，神经萎缩恢复就像中风半身不遂的人，神经最后都会长回去的。但是长回去之后呢，你关节已经融合了，人已经跨框了，那胳膊已经掰不开的时候，长回去它这个神经是没意义的。所以说你的视神经萎缩再进行任何治疗都是毫无意义的。
1: 啊，
0: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白内障对你的视力影响到底大不大？如果它很大，那就去做手术；如果不大的话，保护视力，别让它继续下降就可以了。
1: 主任，那我现在视力下降的厉害呀。
0: 看你这白内障能不能做手术啊？
1: 那个我到医院去了，他那个眼科的主任他说了，你这个做意义不太大。
0: 那就说明还是视神经萎缩引起的。为什么刚才问你这些？就是你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会把很多不是病的东西当病治。
1: 不是病的病。
0: 对，就是身上一检查，七十多岁人肯定有很多地方是异常的，你都认为这些病很重，需要来治，天天吃这个吃那个。
1: 啊。
0: 因为原因并不是你身上病多，是因为你焦虑。焦虑的人眼睛没有好的。
1: 那我怎么办呢？
0: 第一个，不要再为你的视萎缩再花钱了，视神经萎缩 第二个，心态养好了，该治的治。这么大岁数了，身上有一些异常，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你七十岁的人查心肝脾肺肾没毛病，那不是人，那是妖精。哎，
1: 嗯嗯，
0: 再有一个，眼睛担心我的视力继续下降，你可以啊，平时就滴点保护视力的眼药水就行，视网膜保护剂就足够了。
1: 那我就是以后就是长期用这个呗。
0: 对，
1: 是吗？
0: 你就是我节目中总说的，千万不要给自己做体检
1: 啊。
0: 不做体检啥事没有，一做体检自己给自己找一大堆毛病
1: 啊。对，我们单位是一年检一次，有的时候我有一些疾病就不检了。我现在我主要的就是视力问题，这也有一些其他。
0: 你什么都不用检了，我告诉你，你这种人呐，检出来的东西都没意义，反倒会对身体损伤更大。没啥事儿啊，给自己多找点活干，别让自己闲下来。一闲下来，全身都是病，忙起来啥病都没了。
1: 不是我，我想干活，我看不清啊。
0: 找点别的事儿干吧，别让自己闲着了啊。
1: 好，
0: 你就听我的，简单化治疗啊。
1: 简单化治疗。
0: 对。
1: 那个药呢？那个叶黄素啥的还得继续用呗。
0: 叶黄素搭配视网膜保护剂，抗眼疲劳就可以了。
1: 啊，抗眼疲劳。
0: 对。视神经萎缩别再花钱了，白扔钱啊。
1: 啊，行，我听明白了。
0: 好的。
1: 好的，谢谢，谢谢主任，谢谢。
0: 好嘞，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眼组织啊是时刻需要润滑的，眼细胞呢更要抵御脱水炎症的威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周机能衰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眼干、不适，甚至眼病加重。所以视网膜保护剂呢是人眼健康的核心保障。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真正能做到效果看得见的护眼好物，比如说看得见眼干、异物感会缓解，看得见炎症消退、眼压稳定，看得见视力不滑坡，不用怕失明。在香港啊，下到说用眼压力大的孩童，上到需要护眼的百岁老人，每天滴一到两次就能满足眼睛的一切需求。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咱们场外这个电话实在是太难打了，实在没有招了，我才把电话打到你的节目里来的。视网膜保护剂啊，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呗，给我订20盒的，我想一直坚持用，不让眼睛问题再发展呢。
0: 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了啊，你具体什么情况、
3: 啊、
0: 你也介绍一下。
3: 主任呐、啊，我糖尿病都10多年了，
0: 嗯，
3: 自个就觉得吧，血糖控制的还行，可是这眼睛嘛，它出问题了呀，到医院一检查说我是青光眼，
0: 嗯，
3: 这一犯呐、啊，哎呀，我这眼睛疼的这个遭罪呀，
0: 嗯。
3: 还特别的怕光，视力下降就算了，关键是它不方便呢。
0: 嗯，
3: 哎，有光的时候吧，根本就不敢出门，出门吧就得戴这个大墨镜。 有的时候晚上出去吧也得带着，路灯那点光都受不了啊，稍微亮一点了哗哗的淌眼泪呀、
0: 啊、这么难受。那你平时没用点什么药啊？
3: 大夫给我那个开那个叫牛磺酸的那个滴眼液，
0: 嗯，
3: 给我开了，说牛磺酸呢能调节那个眼压，就是稳定眼内的环境嘛，
0: 嗯，
3: 缓解眼睛那个疼的症状。我用了挺长时间，就是感觉有那么一点舒服，可要说能让我正常出门啊，不怕光，那差得太远了，感觉这药白用了。
0: 其实牛磺酸呢本身是个好东西，它确实也能调节细胞的渗透压，把你眼内的渗透压也调到正常水平。你本身有糖尿病又有青光眼，眼睛里边渗透压肯定会特别高，就特别容易脱水。牛磺酸针对这方面的改善本来是很快的，但你用完效果不好的原因就一个，你用的人工合成的牛磺酸它没穿透到眼底。
3: 跟穿不穿透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市面上大多的牛磺酸电液都是人工合成的，药物的结构啊比较大，穿不透啊角膜那道屏障，只能停在眼表面，泪液一冲啊就没了，根本呢到不了玻璃体里去发挥作用。而香港少膜保护剂里的牛磺酸是从牛胆汁里提取出来的天然成分，分子特别小，哎，而且的话呢达到 90% 以上，能直接穿透角膜的3到5层组织，直达眼底少膜细胞和血管里。
3: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呢、用这个香港视网膜保护剂效果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现在眼压吧控制的特别的稳，眼睛吧不怎么疼了，也没那么怕光了。
0: 嗯，
3: 之前吧不敢出门嘛，现在白天出去吧哈也不用戴那么镜的，遮阳帽就行了，晚上出去也能正常看了，这才是真正管用的。
0: 这就是天然牛磺酸和人工合成牛磺酸的区别。而且这个视网膜保护剂里它不光啊是有天然牛磺酸，这里边呢还给我们搭配了透明质酸钠，还有啊硫酸软骨素，三重成分呢一起协同作用。牛磺酸负责调节呀我们眼组织的渗透压，稳定眼压，解决你青光眼的核心问题。透明质酸钠给眼睛的深层补水，减少眼组织之间的摩擦，缓解呀你眼睛干涩刺痛。硫酸软骨素能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减少眼部炎症，让眼睛啊没有那么敏感怕光。
3: 我用的时候吧就感觉滴上之后就凉丝丝的，很快吧就感觉眼睛里边润润的，哎呀疼也没那么厉害了。所以主任呢、这次我特意来找你报名啊，再想囤一点，关键这个还不贵，普通的家庭也不能负担得起呀、
0: 啊。你说的这个就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既便宜又好用，几十块钱呢用了它也不心疼。
3: 对，
0: 而且它的品质还特别高，生产车间呢是百级洁净度，比手术室还干净，原料呢都是经过三重检测的成分，零添加防腐剂，而且还是独立小支装，一次用一支，干净卫生、不用担心呢打开后放久了滋生细菌，出门揣两只在口袋里，想滴的时候随时能滴，特别方便。
3: 我现在吧天天都坚持用，以前总担心这青光眼严重的爆盲的，现在吧确实心里吧踏实多了。
0: 青光眼呢它的爆盲几率本来就不低，尤其也是合并糖尿病，那这款保护剂呢从根源上保护你的眼睛，未来也就不用怕青光眼再突然恶化，也能减少糖尿病带来的眼部并发症。
3: 真是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给我报上名了、我心里就有底
0: 了、
3: 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那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用过很多滴眼液，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是速渗型滴眼液，高达 90% 以上。天然小分子成分能直接穿透眼角膜渗到眼底，不会被泪液轻易稀释浪费。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被公认为家家都要有，人手都必备， 因为它真正做到了让三重动物园有效成分精准作用于视网膜，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在眼干不适眼病发展时牢牢守住眼部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5: 孙主任，
0: 哎，
5: 可算是打通了呀。
0: 啊，
5: 我要报名，
0: 嗯，
5: 第20盒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5: 刚才吧一直都打不通，急死我了。
0: 啊，
5: 哎呀，就怕错过这次机会呀。终于接通了，你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0: 别着急啊，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
5: 嗯，
0: 之前用过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吗？
5: 用过呀，太管用了。之前吧我去香港给姑娘伺候月子去，我平时眼睛就容易干，还特意带着自己常用的那个滴眼液，趴到那边水土不服眼睛更难受。
0: 嗯，
5: 结果呀那边天气比咱家里热，我一下飞机眼睛就通红，就开始这个流眼泪了。然后呢我赶紧呢用带着这个滴眼液连滴了2天，一点好转都没有。哎呀给我难受坏了，天天呢在家揉眼睛。
0: 嗯，
5: 后来呢我姑爷啊看到之后看我这么难受，他就去当地药房给我买的这款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5: 让我试试。我滴上那瞬间吧就感觉它不一样了，凉哇哇的，从这个眼睛表面吧一下凉到眼球里面。
0: 嗯，
5: 就几秒钟的功夫，眼睛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那个难受劲儿啊就缓解了。一照镜子就眼睛一点都不红了呢。我以前用了那么多的滴眼液，从来没见过这个见效这么快的。
0: 嗯，
5: 半小时就恢复正常了呢。
0: 人为什么眼睛需要润滑？是因为所有的眼组织之间呢，你不能让它去硬挫呀。哎，你不能说动一下，嗯，或者打个喷嚏，眼组织间呢就会有损伤。所以说你表面上看呢是眼干，实际上背后啊是眼睛所在所有的组织都在缺水。这个实际啊是很可怕的一点。为什么要用视网膜保护剂，而且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因为它里边呢有透明质酸钠，几秒钟啊就能穿透角膜的5到7层组织，直接钻进眼底啊和眼内的各种组织间隙，就像水渗的海绵一样快速吸收。你有了它以后啊，马上啊眼干眼涩就会解决。但是更深层次的是啥呢？它让你所有组织之间有润滑了，你就不怕呀眼睛再一动就出现磨损了。
5: 哎呀，我从那个香港回来的时候，
0: 嗯，
5: 我就让我姑爷给我买了10多盒带回来了。
0: 嗯，
5: 哦，前阵子我老伴儿吧他这个角膜炎也犯了。
0: 哦，角膜炎，
5: 眼睛红得厉害。哦，眼角呢还肿。
0: 嗯，
5: 早上起来睫毛啊都被那个分泌物给粘住了，睁不开眼睛。
0: 嗯，
5: 以前他犯这个毛病半个月才能好，天天这眼睛啊跟哭似的，赶紧给他滴上这个保护剂。滴完没多一会儿他就说眼睛不那么疼了。第二天呢红肿也是消了一大半，没几天呢就全好了。哎呀，比他以前用的那个消炎药管用多了。
0: 对，这个就是啊它的三重保护作用啊。你看这里边的透明质酸钠也是从牛眼角膜提取的，能够携带500倍以上的水分子。眼睛干红肿本质啊就是眼组织润滑不够炎症。哎，它先给你快速的补充润滑，减少啊组织摩擦，再加上硫酸软骨素啊能直接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从根儿上控制炎症。另外这里边还有牛磺酸，能稳定啊眼细胞的渗透量，不让眼睛啊脱水肿胀，相当于给眼睛啊筑牢根基，不光能缓解当下的难受，还能减少以后啊出现视力下降得眼病的风险。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在香港的时候下楼啊跟当地居民聊天，
0: 嗯，
5: 发现呢不光是老人，就连小孩都在用这个东西。
0: 嗯，对，
5: 那个时候吧我就觉得呀这肯定是好东西，不然大家不会都这么认可。
0: 嗯，
5: 我吧现在在家里就剩最后一盒了，平时啊这眼睛不难受的时候都舍不得用。
0: 嗯，
5: 就等着不舒服的时候才拿出来滴。我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它不光能缓解这个症状， 还能长期保护眼睛。哎，我得赶紧报名，再存点儿，还不贵，几十块钱一支，普通家庭他都能负担得起。
0: 香港老牌的特点呢，就是便宜、好用、不搞虚的，而且圣母保护剂它是独立小支装，每支啊1.5毫升，一次用一支，干净卫生还不浪费，完全不用担心呢，打开以后放久了滋生细菌。不像啊其他的电液，打开也得赶紧用，不然就失效了，还可能啊造成污染。
5: 对对对对，这个独立包装我特别喜欢它。
0: 嗯，
5: 出去遛弯或者出去办点啥事儿啥的，揣两只在口袋里，想滴的时候随时能拿出来，方便的很。
0: 对，
5: 以前用那种大瓶的，每次滴都得小心翼翼的，哎呀生怕给它碰倒了，还担心呢开封久了有细菌。这个呢就完全就不用操心了。
0: 对，所以说这款保护剂啊才这么受欢迎，它既解决实际问题，也考虑到使用的时候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它的三重成分呢、分工明确，透明质酸润滑，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牛磺酸稳细胞，从里到外保护眼睛。不管是平时眼干炎症发作，还是想长期预防眼病都能用，而且它价格实在，我们人人都用得起。
5: 是啊，我今天肯定得报名多买几盒。
0: 嗯，
5: 我和老伴一人一半，以后眼睛啊再有不舒服的时候也不用瞎着急了。
0: 对，这就对了，护眼呢就要选好这种实打实的产品，趁现在有机会多放一点呢在家里，平时坚持用，把眼睛状态稳住，比等难受了再找药好多了。
5: 嗯，太感谢了，感谢老师。
0: 啊，不客气，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5: 好的，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实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使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6: 喂，叔叔你好。
0: 哎，是我啊。
6: 我69岁。
0: 啊，
6: 我的那个这眼睛白内障完了手术了。
0: 嗯，
6: 原来是高度近视，1200。
0: 近视啊。
6: 我现在眼睛白内障手术了，眼睛有点吃饭看不着了。
0: 嗯，
6: 那个咱窗户帘就怕光，
0: 嗯，
6: 黑的不行，
0: 嗯，
6: 黑天看不着，
0: 嗯，
6: 阳光足，有阳光还刺眼睛，
0: 嗯，
6: 就这个情况。
0: 眼压怎么样？
6: 啊？
0: 眼压？
6: 眼压稍微高。
0: 稍微高一点啊。
6: 对。
0: 啊，血压呢？
6: 血压行。
0: 啊，血压正常。
6: 血压140左右。
0: 啊，血糖呢？
6: 血糖稍微高点儿。那但是血糖啊，它高是高，它没有什么症状啊。
0: 眼睛不也是血糖的了吗？
6: 对。
0: 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
6: 血糖我也正常吃药呢，现在说完没有什么感觉。二甲双胍吃，半糖平。
0: 现在血糖能控制到多少？
6: 我血糖我估计情况可能15-16吧。
0: 怎么还估计呢？你没验血糖吗？
6: 上药店去验过血糖，就是15-16。
0: 你自己在家不验吗？
6: 嗯，搁家不验。
0: 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你不验血糖，我怎么给你看呢？
6: 我搁家原来验过，年轻时候没退休的时候验，那时候能看着我。我现在家里这验血糖那个表可能失灵了，不好使了，可能。
0: 换一个那东西多便宜，你现在说这哪样药物比血糖仪贵啊？
6: 我寻思我现在要是没事能保持不瞎就行，看都看不着啊。
0: 糖尿病的眼病的话，你不控制血糖为核心，你怎么能保证你不瞎？它是糖尿病来的，你自己的血糖你都达不了，你怎么来保证自己不瞎呀？
6: 啊，你说那意思我明白，就是血糖高哈。
0: 你现在不管你用任何药，哪怕我给你换个眼镜，你也得先以血糖控制为第一药物啊，对不对？你十五六去药店验肯定是没达标，药店验的东西是不准的，在家验才准呢。
6: 我有血糖仪，完了那个眼睛看不着，我就不凉了。
0: 现在的血糖仪都会出声的，不一定非得要看字儿啊。
6: 啊，
0: 记住，你血糖不达标，你吃什么都白吃。
6: 啊，你那意思呢？我明白了。再好的药，你血糖不达标白打，
0: 你钱都白扔了。你现在的话，眼疲劳能力太差，血糖控制一定要放在首位，搭配上视网膜保护剂，再加上一个白血糖仪件。
6: 啊，那行
0: 啊，
6: 啊好，
0: 嗯，好的，
6: 那我意思是慢了
0: 啊，必须得控制血糖啊，
6: 啊，谢谢你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4: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名医精诊，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9: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8: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9: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8: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1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4: 河南戏曲广播，
13: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雾。

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透，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驰骋，再次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中秋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月色，同时呢，还可以品尝到美味的月饼，还可以和自己

的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主持人池诚还是衷心的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阖家团圆。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也特别想跟大家说啊，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的遥远和艰难，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有团圆之情，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欣赏由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张香兰领衔主演的曲剧《风雪配》，我们共同来欣赏吧。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

0: 上。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腐梅 Q 十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腐梅 Q 十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腐梅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腐梅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腐梅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腐梅。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腐梅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宁百年腐梅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腐梅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腐梅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1: 心脏呢是腐梅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腐梅，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力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腐梅，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腐梅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林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腐梅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 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4: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3: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5: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中秋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张香兰老师共同领衔主演的曲剧《风雪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0: 方才你表兄告你，你有下情，如今没人证你，你有冤枉。那好，那你就倒倒你的苦水吧。
1: 哎，山太爷，他是屋里墙边想诬赖好人呐、
0: 这你就管不住。老爷上任以来还没有错断过官司的，谁也冤枉不了。前清，招式将来。
2: 圣院在班房写下诉状一张，老夫太请看。
0: 呈上。你写的可是实情啊？
2: 句句是真。
0: 哦，这就是了。高赞。
1: 太爷，
0: 你女儿现在哪里呀？
1: 现在湖岸。
0: 哦，来，
3: 咱
0: 去至湖岸，把赵秋芳带到公堂审问。
3: 是。
0: 哎，可不要吓唬于他啊！
3: 遵命。
1: 哎，先生爷，他有学问，会写文章。可不要叫他巧言花语瞒过去呀、
0: 谁也休想瞒我。我问你，你到底可有理呀、
3: 都是我的理。
0: 不假。
3: 千真万确。
0: 哼，有臣。
1: 太爷，
0: 诓骗前情，明去会问，暗去相亲，可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二次礼毕前情，顶命迎亲，可是真的？
1: 也是真的。
0: 都你同母诓骗，为什么家父与人推得干干净净啊？
1: 这是大官人的罪呀、我是被派呀、
0: 你为什么帮腔作势，与他一同威逼前情？
1: 我借大官人的银子，要不帮就要管我的生意呀。
3: 你胡说。婚姻是婚姻，欠账是欠账，你不要狼拉狗，狗拉狼，狼精拉到狗腿上，我要让你恨得还账。
1: 从前大官人相亲的时候，你不是说过了吗？本礼都不要了吗？
3: 谁叫你卖乖呀、
1: 你就
3: 走，
1: 你
3: 走，
0: 你两个都不是好人。撤走。一个仗势欺人，一个贪财图利，狼狈为奸，同母诓骗，也诬告前情。
1: 山太爷，你不能这样问了。
0: 咋问？
3: 就说我叫他提相提去，我告他霸占我的妻子，是真的假的？你问他洞房花烛没有？
0: 我自然要问。
2: 哎呀，提起洞房之事，可叫生源难坏了。
3: 哎呦，你还难的啊！
2: 表兄，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虽然洞房花烛并无夫妻之事。
3: 谁也不信。
2: 耿耿之心，为天可表。
0: 哎呀呀，天下事真乃无奇不有啊，想不到如今又出了一个刘下惠。哎呀，难得呀，难得呀。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赵秋芳传道，
0: 带上来。
4: 是，上堂。
0: 下跪可是高秋芳？
5: 正是。
0: 当起面来。
5: 太爷。
0: 开什么？低头。哎呀，这一女子长得聪明美貌，怪不得燕军她起心诓骗。
1: 哎，县太爷，既然是我的妻子，平平安安，待我把她领回家去，俺这官司都算死了啊。
6: 太爷，我女儿与千秀才拜堂成亲，断不可随着丑鬼前去。
0: 哎，莫说你不愿意，这场官司老爷我还不能拉倒哩。燕军
1: 啊，
0: 你谋骗婚姻之罪怎样处置啊？
1: 那好办，县太爷一句话，叫俺岳父把他女儿送到俺家。
0: 哎呀，你说的可怪轻松，让你领回家去，岂不便宜你了？
1: 一点都不便宜。我费了千辛万苦，花了许多银银，才定下这门亲事。县太爷，快传话吧！
6: 太爷，若不见我女儿断玉前清，即助长了诓骗之徒，也冷落了我老汉多年宅婿的苦心呐、
0: 刀啊，苗条淑女，堪配君子，就是老爷我 我也想成全成全呐。
2: 哎呀，老夫太，如果这样批断，岂不枉费了我三爷一步一待之意？生源不敢从命。
0: 哎，要断于燕军，岂能不你同母诓骗之国吗？
2: 这
0: 就敢爱你的前程了你。
3: 哎，你这是咋问的啊？
0: 咋问的？
3: 你问的不公。
0: 什么？
3: 你失了餐厅多少钱？拿着斧子一面砍。
0: 你胡说！
3: 你偏瞎！
0: 奴才，
3: 你赃官！
0: 大胆！哎呀，好你这个臭鬼啊！你竟敢辱骂朝廷命官，报效公堂，就该拉下去打！
3: 你打我根该过去！我来堂堂尚书公子，小小七品县令，你也不能找我一指头！
0: 呸！我不管你尚书公子、下属公子，枉此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叫你尚书爹来，老爷我也不认这会儿酒钱。来呀，
7: 来，
0: 拿下去重打此事。
7: 好。
3: 叫了，
0: 跪下，
7: 跪下！
0: 看看是我这七品县令厉害，还是你的尚书公子厉害？
3: 嗯，是太爷的板子厉害。
0: 你早知厉害，你也不会挨打。哎，千青，你还有什么话说呀？
2: 并非生冤不冤，朕家贫如洗，岂能忍心连累高家小姐？
6: 太爷，小人情愿叫他招赘我府。
0: 咦，那好，好，好！
3: 哎，太爷，官凭印玺，四品文官，我要花封耿铁为证，谁也整不走。
0: 耿铁哪里？
3: 小爷，小爷。
8: 啊！耿铁到。
0: 朱魂人。太傅高赞，小女秋芳，18岁，金樽并育，竟许武将燕军永谢百年。
6: 哎呀，太爷呀！我女儿与钱秀才拜堂成亲，虽无夫妻之名，亦有夫妻之意，万不可断于这一丑鬼。
3: 接受燕家聘，就是燕家人。这是朝廷老子立下来的规矩，断个谁也不行。
6: 太爷，当初我是知人许亲，乃是以人为重，我女儿是许于钱秀才了，不是许于燕军了。
0: 哎呀，这个事儿可真有点讨教了吧。哎哎哎，喜气喜气，真喜气，一个女儿俩门婿，燕军又美又有正，花红更铁攥手里，前情提香又提曲，家戏真唱拜天地，两个门婿陪哪个，我左右为难怪着急。哎，高小姐，我有心叫你陪前情，人情不在小河里。

0: 君替你下过聘礼，已经拜过天地，风雪与你作媒，不用费时再去，老爷替你做主，不怕燕军他不依。哎，从今后啊，便是一对真那那那那夫妻。
1: 多谢老爷。
2: 哎，我不能人前两空啊。
0: 都你不该设骗局，求妻叫你不带妻，有身欺三又慢死，你俩都是坏东西，一顿板子打下去。打下去。
3: 好，
1: 多谢太医。
0: 啊，回家去吧。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这三天的小长假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曲剧《风雪配》这出戏，一出非常幽默风趣好玩的新喜剧。再一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明天呢就要上班了啊，我们加油工作吧，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

大利亚。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手下。

不法。

我流落在红

岂不烦？他要与

儿子呀。

老帅印。

生于难，心灵凋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来的功劳重。

0: 天气，我爱人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我这。

我你催催。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 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得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一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儿，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

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他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袋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
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
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老高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儿，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老高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高，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
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

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好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老膏半年到十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一点要求，就是用好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好膏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两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两天停两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好膏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啊、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膏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一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膏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一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膏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老膏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三到五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

0: 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高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比如说老高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老高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老高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吧。如果是单纯的这一种病，或者突然出现这些症状，吃上就好使，见效可快了。所以说，不是咱们的老高起效慢，而是有的慢性病就得慢点治。速效的药到处都是，但是不治病。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治病的药太多了，吃治病的药反倒是着了急。所以今后大伙都别着急，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该快的时候解决症状咱们比谁都快。快慢结合、治养结合才是老高的特别之处。好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3: 哎，因为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3: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嗯，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0: 嗯。
3: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0: 嗯。
3: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3: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0: 嗯。
3: 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0: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0: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3: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处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

0: 儿就累的就不行了。
1: 啊啊。
0: 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
1: 嗯嗯嗯。
0: 嗯，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0: 这个嗯，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
1: 啊啊啊，
0: 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知识渊博，
1: 啊，
0: 懂得多，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1: 啊啊啊！
0: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1: 啊，
0: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1: 啊，
0: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1: 啊，
0: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
1: 嗯，
0: 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啊，
0: 嗯。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股骨头坏死，
0: 嗯，
1: 还有腰脱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0: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1: 嗯。
0: 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0: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啊！
0: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0: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啊，
0: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0: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1: 啊，
0: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啊，
0: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1: 啊，
0: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1: 嗯，
0: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啊，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0: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
1: 嗯
0: 嗯嗯。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而且吧，原来他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1: 你看多好，
0: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嗯嗯，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0: 跟你说，
1: 嗯，
0: 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嗯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腰。嗯，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
0: 啊，
1: 是不是啊，哎，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哎，
1: 嗯，
0: 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
1: 嗯，
0: 但是就是慢慢的走，
1: 啊，
0: 就觉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0: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1: 啊，
0: 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
0: 好，啊，是是，
1: 啊，
0: 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
1: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
1: 啊，
0: 他们啊，嗯，都挺羡慕的，咱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嗯
0: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

0: 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嗯，
1: 哎，
0: 你说
1: 坚持吧，您会得到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
0: 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延年益寿，好吗？
0: 祝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嗯，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

0: 来药不管用了，是吧？
1: 有来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两三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两点钟、三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的，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膏。
0: 哦，
1: 哎，胡老，我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1: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
0: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1: 有
0: 啊，有吧？
1: 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1: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1: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中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老高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老高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0: 好的，
1: 身体能多活
0: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吧。
2: 老高

0: 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2: 好，欢迎
3: 胡老师啊。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2: 哦。
3: 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老高了。哎、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腰还疼啊，腰疼病。
2: 嗯，
3: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啊，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2: 嗯，
3: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2: 嗯，
3: 哎呀，窗户门呐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2: 我能理解啊。
3: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2: 啊，
3: 哎呀，黄痰白痰的，一口接一口的。
2: 你看多痛苦。
3: 不见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2: 哎哎哎。
3: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的喘了。
2: 嗯，
3: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2: 是的，是的，嗯。
3: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2: 嗯嗯嗯。
3: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
2: 啊，
3: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呢。
2: 嗯嗯。
3: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总院，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2: 哦。
3: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2: 嗯嗯。
3: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2: 嗯，
3: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2: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3: 是
2: 吧？
3: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还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2: 嗯。
3: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2: 嗯嗯。
3: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2: 啊。
3: 你看，我自从用上老高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2: 嗯。
3: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啊，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2: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3: 是
2: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3: 对，是呀、这日子就熬啊。
2: 嗯。
3: 但是这个好高，我用5-6千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2: 嗯嗯嗯。
3: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2: 啊。
3: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3: 真是这好高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2: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3: 是呀、
2: 啊。
3: 嗯，我现在用老高是8-9个月了。
2: 啊、
3: 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2: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3: 是
2: 啊，
3: 变化
2: 挺大，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3: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 喘几口粗气，歇。

0: 会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这年轻人呗，拎东西从一楼到五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
1: 哎，
0: 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哎，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0: 嗯，
1: 也高兴啊，是吧？
0: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1: 啊。嗯嗯
0: 嗯。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
1: 嗯
0: 哎，有四五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1: 啊、
0: 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了就睡不好了。
1: 嗯。
0: 哎呀，多能睡一两个小时啊，两个来小时那样嘛。
1: 嗯嗯。
0: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0: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这哮喘好了，还也不憋醒了、
1: 啊、
0: 我连续就是睡眠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1: 嗯、
0: 还不做梦了呢，
1: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是呀。再有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
1: 啊、
0: 这是第四第五第六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托啊膨出啊还有狭窄、
1: 啊、
0: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是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擦、
1: 嗯、
0: 用那个抹布擦的，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
1: 啊、
0: 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是躺啊躺了六七天啥也干不了、
1: 啊、
0: 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的、啊、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那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嗯、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
0: 哎、
1: 嗯，
0: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火膏啊，您的效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
0: 是呗。
1: 我们火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火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老高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老朋友，坚持吧！啊，
0: 哎，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火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您呐、
0: 嗯
1: 啊！
0: 哎，哎，好，谢谢，谢谢您、
1: 啊
0: 哎，胡老师。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啊、
0: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0: 哎、
1: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0: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
0: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1: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哎
0: 好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枣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 3099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传承。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

把那个老太君为国骂中

停住了机。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气，我挨着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请我罗布里凤公司你可吃心心大心夫妻大人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与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亮门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生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念了脚你催催催给太太痛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想当年，紫金冠前。

前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的内容啊，哎呦，给我吓坏了，很震惊。有一个80多岁的大爷，糖尿病好些年了，平常啊这血糖控制的马马虎虎，也还行，没啥大症状。但那天早上他是去菜市场买菜，正弯腰挑茄子呢，哎呦，突然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了。这家里人赶紧给送医院呀，检查说是眼细胞急性脱水导致视网膜脱落。我觉得这个情况太可怕了，想问问这个细胞怎么还能脱水呢？这个以前大家伙好像没听说过。
3: 像这个患者血糖高，眼睛里边囊藏多了。人的眼睛里边是什么？
2: 水呀。
3: 对，糖多了，水是不是就少了？
2: 那一定的，占地方了。
3: 眼睛脱水之后啊，轻则眼干，一旦脱水严重，视网膜失去支撑作用，导致视网膜脱落。这种失明的风险是最高的。
2: 哦，
3: 像你说这个患者就是眼球玻璃体严重脱水。而且不光是高糖会导致细胞脱水，高盐也可以。
2: 哦，就吃太咸了。
3: 给大家举个例子，夏天凉拌菜用盐杀黄瓜的时候，盐一撒，没几分钟黄瓜里的水就全渗出来了。
2: 对，就把那水分挤出来了。
3: 对，原本呢水灵灵的黄瓜立马就变得蔫巴的黄瓜条了。
2: 对，
3: 高糖高盐让眼睛玻璃体的水脱出来，就是这个道理。
2: 明白了。就咱说黄瓜脱水了，咱还能吃啊。如果是眼球脱水的情况，哇，那是大问题呀，那就完了。
3: 对，眼球中间的结构啊，一旦脱水就会收缩变形。那收缩变形之后呢，光线呢到里边就会拐弯。接着视网膜就没有支撑了，就会萎缩。视力也就会瞬间消失了，
2: 看不见了。
3: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要是赶上酮症酸中毒，血糖一下飙升正常值的好几倍。眼细胞脱水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2: 很快啊，
3: 可能几十分钟一两个小时就彻底看不见了。而且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因为眼睛脱水了，细胞就死了。那死的细胞还能救活吗？
2: 那肯定不能啊。最好的方法其实咱就说让这个细胞不脱水。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用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它的这种功效是具有全面性的。
3: 没错。视网膜保护剂啊，不是一个成分就行了。比如透明质酸钠给眼睛润滑保护， 让各个眼睛组织肌腱不磨损，
2: 哎，
3: 还有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杜绝炎症出现。
2: 嗯，
3: 还有最后一个牛磺酸，它的作用是稳定细胞。
2: 嗯，
3: 当你处于高糖状态的时候，眼细胞不会脱水，视网膜不会脱落。
2: 嗯，三大成分强强联手啊，保持眼细胞稳定，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也是对视力的一种保障。所以咱大家伙儿一定要明白啊，为什么要用牛磺酸，它就是稳定眼细胞状态的。无论你是面临高糖还是高盐，你的眼细胞都不会脱水，不会突然失明。所以说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全方位的，从眼底的润滑到抑制炎症的释放，再到稳定眼细胞，真正给眼睛做到三重保护。并且这个价格还不贵啊，几十块钱一盒。所以想用的听友们，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人的眼睛啊，要想保持稳定，最主要的就是牛磺酸。
2: 嗯，
3: 你看年轻人呢，眼睛很健康。
2: 对，
3: 哪怕上火了，突然血压血糖高了，眼睛的各个结构啊，也不会出现严重不可逆的脱水，因为年轻人眼睛当中有足够的牛磺酸，
2: 够支撑的。
3: 你知道不知道，眼睛的结构中啊，牛磺酸的含量是多少？
2: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多少？
3: 拿25岁举例，牛磺酸 50%、
2: 哦、
3: 牛磺酸就是调节眼睛渗透压的，不管是高糖高盐导致的眼球外浓度升高，还是啊眼压突然变化，
2: 嗯，
3: 足够的牛磺酸3-5分钟就能让啊眼球内外的水分维持平衡状态。
2: 嗯嗯，
3: 糖尿病患者血糖突然飙升时，眼球本来快速脱水，牛磺酸一发挥作用，就给细胞装了智能本压阀，牢牢锁住水分，水分不流失，自然就不会突然失明的风险了。
2: 嗯，它相当于是保障啊。3-5分钟这个时间也太快了。
3: 而且它的稳定作用是动态的，不是一次性的。
2: 哦，
3: 高糖高盐环境，眼内渗透压会一直波动。
2: 嗯，
3: 牛磺酸能适时调整，始终让眼睛的结构保持饱满。
2: 所以啊，咱所有人都是需要牛磺酸的，保证呢眼细胞的稳定性。特别是对于高血糖高血压的朋友，眼睛里缺了什么咱都不能缺这个牛磺酸，它很重要。要不为什么说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啊这么牛呢？它里边就特别添加了维持眼细胞稳定的这个牛磺酸。
3: 这个我跟大家说，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牛磺酸是纯天然的。
2: 嗯，
3: 不管我们现在是60岁还是70岁，哪怕有高血压高血糖等基础病，你每天就滴三滴，
2: 嗯，
3: 就能保证牛磺酸一整天的消耗，
2: 就够用了。
3: 你就完全能够保障眼睛的稳定性。
2: 嗯，
3: 眼睛不受血压血糖的影响，不会突然出现细胞脱水而导致视网膜脱落。
2: 嗯，有牛磺酸的保护，我们就能安心了。所以血压高血糖高的朋友，咱一定要保证啊，眼内这个牛磺酸是充足的。
3: 而且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用啊、嗯、天然的牛磺酸。
2: 叫天然的。
3: 对，你看呢、啊、现在药房里卖的牛磺酸滴眼液，
2: 嗯，
3: 20多块钱一瓶，一瓶10毫升。
2: 对。
3: 看着挺便宜，但实际效果相差太多了。
2: 哦，嗯，
3: 因为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吸收率10%都到不了。
2: 嗯，
3: 而视网膜保护剂是从牛胆汁里提取的天然成分，能直接穿透角膜的5-7层组织，
2: 嗯，
3: 直达视网膜细胞，吸收率高达90%以上。
2: 哇，太高了！
3: 一个吸收是10%，一个吸收是90%。如果是你，你选哪个？
2: 那肯定选90%的呀。咱说同样都是滴一滴，那肯定吸收好的这个效果更好啊。
3: 每天滴2次就能解决的问题，咱们也别拖到最后严重了，到时候视力呢就保不住了。尤其是血糖高的人，一定保证眼细胞的稳定性。
2: 嗯，
3: 曾经做过测试，血糖突然升高到16毫升以上，用视网膜保护剂 也能快速的稳住眼细胞，
2: 嗯，
3: 避免脱水坏死。
2: 嗯，这就厉害了啊，这就不是说降糖药和普通滴眼液能做到的了。所以同样是用滴眼液，咱一定要选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这个天然牛磺酸能达到 90% 的吸收率，对于高血糖啊、高血压呀、造成的眼细胞脱水，这个保障性才是高的。
3: 但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光靠牛磺酸还不够全面，
2: 还不够。
3: 糖尿病患者眼部困扰从来不是单一问题，
2: 嗯，
3: 牛磺酸的作用相当于给眼睛打好了基础根基，
2: 嗯，
3: 把最凶险的脱水、突发失明风险挡住了。
2: 哎，
3: 但要真正缓解日常的干涩不适、反复炎症这些实际症状，还得靠针对性成分。
2: 嗯，所以咱看一款好的视网膜保护剂，从成分上首先大家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里边还添加了透明质酸钠和硫酸软骨素，孙主任，这三重成分是缺一不可的啊。
3: 没错，
2: 嗯，
3: 糖尿病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嗯，
3: 就是眼睛缺少润滑，眼睛的各个眼组织之间都会产生摩擦，
2: 嗯，
3: 所以说一定会眼睛干、眼睛痛、
2: 不舒服。
3: 而且当眼组织润滑少了以后，就会加速玻璃体脱水液化。
2: 嗯，
3: 玻璃体 99% 都是水，就像眼球里的支撑垫。
2: 嗯，
3: 水少了之后，眼内组织没了缓冲，走路眨眼都磨得慌。
2: 哦，
3: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补充透明质酸钠。
2: 嗯，明白了。所以朋友们，眼组织之间这个摩擦对眼睛的伤害是远远大于眼干。当眼睛开始干的时候，说明你眼睛已经开始缺水了。其实不光是眼睛需要润滑，包括说咱这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是需要润滑的啊。
3: 对，就像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
2: 嗯，
3: 关节当中如果没有润滑，走路痛不痛？
2: 那太疼了，非常疼啊。
3: 如果肠道里没有润滑会怎么样？
2: 那肯定是大肠干燥，最常见就是便秘的情况啊。
3: 所以说脏腑器官想要正常发挥作用都需要足够的润滑。
2: 嗯，
3: 人的眼睛也是这个道理。
2: 是的，
3: 必须得有透明质酸去保护。视网膜保护剂当中的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中提取的天然保湿成分，
2: 嗯，
3: 载水能力堪称一绝，一颗能结合500毫升的水，还能绑定自身1000倍重量的水分。
2: 这有点像这个海绵啊，吸水性很强的，
3: 滴到眼睛当中可以牢牢啊把水锁住，
2: 嗯，
3: 而且还能给玻璃体补水，牢牢锁住水分防液化，
2: 嗯，
3: 还能啊在眼内组织形成透气润滑膜。
2: 嗯，咱说眼睛有足够的润滑，那么眼组织之间这个摩擦就减轻了，眼睛的损伤也就从根本上控制住了。
3: 没错，而且它是深层补水，从眼表层到眼组织最深层，
2: 嗯，
3: 全部有足够的润滑。润滑有了，眼睛还会干燥吗？
2: 那肯定不会啦。所以说同样是糖尿病，为什么就发现哦，你眼睛干，但人家就没有这种情况，核心就在于眼睛的透明质酸钠含量够不够。
3: 因为透明质酸钠它不是让你眼睛表面好，
2: 嗯，
3: 而是深入到每个眼细胞，
2: 嗯，
3: 有眼干的眼睛磨得慌的马上就能好。
2: 嗯，它是深层次的啊，这就不是普通滴眼液能做到的了。普通滴眼液就相当于说，哎呀，洗一遍眼睛，咱说一眨眼儿全都流出去了啊。所以滴上的时候大家发现，哎，能缓解，但是过一会儿该干呢还是干。
3: 视网膜保护剂每天滴2次，可以保证眼睛啊一整天的润滑。
2: 嗯，
3: 就像啊睡了8小时一样，眼睛特别舒服。
2: 嗯，
3: 你说用滴眼液费劲吗？
2: 不费劲儿啊，那不就是自己抬头就能滴吗？都能做到。
3: 但是就是滴这几下它就可以做到深层保湿，
2: 嗯，
3: 让眼睛之间呢有足够的润滑，直接把糖尿病眼干的问题解决掉。
2: 嗯，
3: 像我们之前碰到个糖尿病患者眼干了5年、
2: 啊、
3: 干的眼睛痛，眨眼睛都痛得受不了，
2: 太遭罪了。
3: 试过7-8种滴眼液，
2: 嗯，
3: 包括进口人工泪液，都是滴完相当舒服，但过半小时又干。
2: 嗯，
3: 早上起来眼睛睁不开，睫毛全

0: 人被分泌物粘住了。
1: 嗯，
0: 为什么效果短？
1: 因为它进不到这个眼睛当中去，只是在表面了。
0: 这是其中的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现在眼药水当中啊含有冰片。
1: 嗯，
0: 滴上之后确实清凉的，但是最多就半个小时，因为它没有保湿作用。
1: 嗯，
0: 只能作用于眼球，所以越用眼睛越干。
1: 嗯嗯，
0: 后来用了视网膜保护剂，才3天就说眼睛不干了。
1: 哎，
0: 磨得慌的感觉没有了。每天早上第一次，睡前第一次，眼睛没再干过。
1: 看看这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常年用滴眼液的朋友，如果说你现在眼睛还是干涩痒疼，那么以后有机会大家一定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它是深层补水，让所有的眼组织之间啊都有足够的润滑，那咱就不会出现眼睛干涩等等这些症状了。而且你用它之后啊，症状缓解了，其他的滴眼液也就可以不用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啊，还包括很重要的一点，糖尿病眼病一定要避免眼球的炎症。
1: 嗯，
0: 因为糖尿病炎症是最多的，高糖的环境下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状态。
1: 嗯，
0: 这些炎症专门攻击眼组织。
1: 嗯，
0: 导致结膜炎、角膜炎这些问题，眼睛发红、眼角肿胀、分泌物多，
1: 嗯，
0: 还会影响黄斑区，加速视网膜病变。
1: 哇，太多问题了。
0: 对，而且这些炎症特别顽固，普通的消炎药和眼药水只能暂时压制，
1: 嗯，
0: 穿不透角膜，到不了眼底，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停药了就复发。
1: 确实是，你看我认识的身边的人，或者是咱来咨询的结膜炎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反复犯。基本上隔一段时间你看他们眼睛就是红红的，不管怎么治都治不好。
0: 这种情况啊，一定要用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提取的天然小分子。
1: 哎，
0: 最大优势啊，就是能直接穿透角膜，从根上抑制炎症介质释放，相当于从源头上不让炎症发生。
1: 嗯，这不是普通滴眼液能做到的啊。炎症问题很顽固的，好多朋友都是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
0: 现在呀，针对炎症无非是消炎。
1: 嗯，
0: 消炎的滴眼液现在也非常多，但是你得有炎症之后才能去消炎。
1: 对，
0: 没有炎症的时候用它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1: 是的。
0: 而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硫酸软骨素1天滴2-3次就可以让炎症不出现。
1: 嗯，
0: 有各类炎症的患者每天滴几滴，保证炎症不释放，就不会反复发作。
1: 嗯，
0: 炎症控制住了，可以延缓视力下降。
1: 嗯，这是其他滴眼液做不到的。所以有各类炎症困扰的啊，咱用普通滴眼液发现哎呀反复发作的，那这次大家一定要试一试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从根儿上咱把这个炎症问题解决掉。
0: 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是聋哑人。
1: 嗯，
0: 82岁，血糖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因为他听不见，
1: 嗯，
0: 还不会说，所以从查出来糖尿病开始，怕眼睛出问题，就吃各种产品保护眼睛，像是决明子、枸杞泡水、
1: 嗯、
0: 叶黄素、牛磺酸、鱼肝油、维生素等等。
1: 没少吃啊。嗯，
0: 每天都吃，就这么保养，视力还是下降了。
1: 嗯，
0: 角膜炎、虹膜炎反复犯，眼睛流泪、红肿。
1: 血糖对于眼细胞这个损伤是最大的啊，而这些东西我们说吃进去了，真正说能到眼睛让它发挥作用的非常少。
0: 没错。
1: 嗯，
0: 眼睛啊是没有血管的，所以通过吃保护眼睛是非常慢的。
1: 嗯，
0: 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他的视力。
1: 嗯，
0: 因为对于他来说，把眼睛保护住了，就相当于是把生命保护住了。
1: 没错。
0: 用视网膜保护剂之后，1个星期的时间不流眼泪了，眼角也不痛了。
1: 嗯，
0: 用半个月的时间，眼睛红肿胀痛的情况没有了，
1: 很大改善。
0: 而且重要一点就是在后续应用的过程中，
1: 嗯，
0: 视力也没有再下降，
1: 保住了啊这个视力。所以现在我算是听明白啊，这3重成分其实它是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 咱看牛黄。

0: 糖酸是负责稳住眼细胞的，不让脱水致盲这种情况发生。那么透明质酸钠呢，是补水润滑，解决眼干的问题。硫酸软骨素呢，是抗炎修复，避免炎症的加重。就难怪哈，香港的糖尿病患者都离不开它，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全方位360度的保护了。
1: 所以视网膜保护剂，我想说呀，人人呢都得用，
0: 是的。
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功能啊不断退化，突然会带来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疾病。如果说近几个月来眼睛总是不舒服，时不时的发胀，看会儿电视看不到半小时就看不清楚了，或者是重影了。有时候屏幕刺激的眼睛睁不开，或者眼睛干涩、红血丝严重的，这样的朋友，这一次视网膜保护剂咱们都应该用上，
0: 是的。
1: 把眼睛保护起来，不仅是改善症状，还能控制疾病不进一步发展。
0: 视网膜保护剂啊，对眼睛起到三重保护，守护老年人视力。对于老年人来说哈，咱守住视力就是守住了生活质量，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那不管是已经有早期症状的，还是说想提前预防的这些糖尿病朋友，都得赶紧报名把它用上。你早一天保护，眼睛就少受一天伤害，咱视力也能多一份保障，这才是最划算的一个健康投资了啊。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大家要知道哈，香港的老牌药啊，能站稳脚跟这么多年，靠的从来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品质。
0: 是实力。
1: 尤其是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它的品质标准可以说总结为呀，四美。
0: 四美，哪四美？
1: 每一滴都安心，每一滴都严苛，每一滴都信赖，每一次清洁都有分寸。这也是它呀能让眼病患者长期放心用的核心原因。杨迪，你知道吧？现在很多眼药水都是加防腐剂的。
0: 哇，这个我听说过，滴眼液为了延长保质期啊，几乎都是加了防腐剂的。
1: 如果长期用含防腐剂的眼药水，会损伤细胞，导致眼干、异物感加重，甚至引发角膜炎，对于本来有眼病的人，简直是雪上加霜。
0: 难怪啊，我身边有长辈说，哎呀，越滴这个眼药水，发现眼睛越干，也和这个防腐剂有关啊。那我得问问孙主任了，视网膜保护剂没有防腐剂，怎么保证它不滋生细菌、不变质呢？
1: 这就用到了香港的真空无菌灌风技术。它的生产全程啊都是无菌环境下操作。先把经过多层过滤的无菌水和营养成分混合，然后瞬间灌装到独立的角质里。真空密封，完全隔绝空气和细菌。而且每一支都是啊一次性使用，打开之后尽快用完，根本不需要啊防腐剂。
0: 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咱用起来才能安心啊！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长期用下来眼睛不会有负担，既安全又卫生，这才是真正的安心了。
1: 然后啊，就是每一滴都严苛。
0: 这个怎么讲？
1: 它的生产车间达到百级清洁度。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立方米空气中尘埃粒子不超过3.5个，
0: 哦，要求很严，
1: 比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清洁度还高
0: 啊。
1: 工人车间里要穿全套的无菌服，戴口罩、手套、头套，连呼吸都要经过过滤。车间里每一台设备每天都要经过3次消毒，确保生产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污染。
0: 这样的环境生产出来的眼药水，每一滴都非常干净，没有杂质啊，滴进眼睛里大家也放心。所以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也是品质的象征。换句话说，如果品质不过关，咱谁敢往眼睛里用啊？眼睛啊，这么精密的地方，这么珍贵的，咱就得用点这个高品质的啊。
1: 最关键的一个是每一步都值得信赖。这一点呢有实打实的安全实验数据支撑。一款眼部产品好不好，能不能用， 不是厂家说了算，而是实验数据说了算。
0: 嗯，
1: 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做了三项核心安全实验，
0: 嗯，
1: 每一项都经过了机构检测，全是合格。
0: 哪三项实验呢？
1: 第一项是急性眼刺激实验，
0: 嗯，
1: 用健康的兔眼做测试，每天往兔眼滴入啊保护剂，
0: 嗯，
1: 连续滴七天，每天观察兔眼的角膜、虹膜有没有红肿、破损、分泌物增多的情况，
0: 嗯，
1: 结果显示所有兔的眼睛都没有出现任何刺激反应，
0: 安全，
1: 角膜依然呢透明，
0: 嗯，
1: 虹膜正常，证明它对眼表没有任何刺激性。
0: 这对于角膜本身就脆弱的老人家来说太重要了，不用说哎呀怕滴了加重这个不适感，反而能安心用它来修复眼部问题了。
1: 第二项啊是皮肤刺激实验，
0: 嗯，
1: 把产品涂在人的皮肤表面，覆盖包扎24小时，观察皮肤有没有发红、瘙痒、脱皮、水肿的情况。
0: 嗯，
1: 实验结果显示皮肤没有任何异常，
0: 嗯，
1: 说明它不仅对眼睛安全，对眼周的皮肤也没有刺激，
0: 也安全。嗯，
1: 平时滴的时候不小心弄到眼周也不用特意去清洗，
0: 这个也很重要哈、啊。咱平常滴眼药水的时候难免会滴到眼周啊，尤其是老年人这手抖啊控制不好沾到手上，这下不用说特意擦了也不怕刺激皮肤，这就很省心很贴心了。
1: 第三项啊是细胞毒性实验，
0: 嗯，
1: 这是最严格的一项，实验人员把产品和眼细胞放在培养皿里培养，观察细胞存活率和生长状态，
0: 嗯，
1: 结果显示存活率高达 98% 以上，
0: 哇，
1: 和没有接触产品的正常细胞几乎一样，
0: 嗯，
1: 证明它没有任何细胞毒性，不会伤害眼细胞，反而能成为脱水的眼细胞提供保护。
0: 嗯，这三项实验真是把安全做到极致了，不管是眼表、皮肤还是细胞层面都有数据支撑，确实是让大家很信赖的。
1: 最后啊，咱们说每一次清洁都有分寸。
0: 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哎，这说的是它的 pH 值。
0: 嗯，
1: 大家可能不知道，眼睛泪液本身是弱酸性的，大概在 6.5 到 7.0 之间，这个范围也是眼睛最舒适最适应的。
0: 哎，
1: 就像咱们皮肤有自己的酸碱平衡一样，眼睛也需要稳定的酸碱环境。
0: 嗯，
1: 如果眼药水的 pH 值太高或太低，就会破坏泪液的酸碱平衡，刺激眼表面的黏膜，导致眼睛发红、刺痛、流泪，
0: 嗯，
1: 甚至会影响泪液的分泌，加重眼干。
0: 哎，
1: 而视网膜保护剂的 pH 值经过反复调试，精准控制在 6.5 到 7.0 这个区间内，
0: 嗯，
1: 和人的泪液 pH 值完全一样。
0: 嗯，香港的老牌药从来不用喊口号啊，它的品质就是在每一次安全试验里，也在每一位患者的使用体验里，这样的品质才能让大家伙用得安心，长期用不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对于各类眼病患者来说，这就是谁用谁改善，谁用谁舒服。所以不管是日常护眼，还是说现在有眼部困扰的，长期需要用滴眼液的，那么一定要选择视网膜保护剂，它一定会让你用得安心放心的。
1: 这也是我推荐大家用它的核心原因。
0: 嗯，
1: 它是最适合老年人长期使用。
0: 嗯，
1: 你比如说呀，平时眼干、眼涩、老花眼越来越重，
0: 哎，
1: 或者视力慢慢下降的朋友，
0: 哎呦，这样的朋友太多了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大多都有这个困扰。看手机呀、看报纸啊，没一会儿就感觉这眼睛哎呀干得发紧，像进了沙子一样，然后这个老花镜的度数啊也是越换越高。
1: 对于这一类人，视网膜保护剂每天滴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0: 嗯，
1: 不用多，3到7天就能明显感到眼干，异物感减轻，
0: 嗯，
1: 眼睛里湿润，哎，不像之前那样磨得慌。
0: 嗯，
1: 坚持用1到2周，看东西会清晰一些，老花眼带来的模糊感也会缓解。
0: 嗯，
1: 长期用可以延缓视力下降。
0: 太好了，视网膜保护剂啊，不像其他普通眼药水那样说暂时的湿润眼表， 它呢是从里到外给大家研究。

0: 哪天突然视力下降，同时把眼部并发症的风险降到最低。
1: 嗯，基础病患者的这个眼部保护真不能忽视啊，平常控血糖控制血压的同时，再加上咱们这款保护剂，双重保障才放心，也不用说总往医院跑去检查眼睛了啊。
0: 包括有各类眼病或者做过眼部手术的朋友，
1: 嗯，
0: 你比如白内障、黄斑变性、青光眼患者，还有刚做完眼部手术在恢复期的朋友，
1: 嗯，
0: 视网膜保护剂起到关键的延缓和保护作用，每天滴两次，既能抗炎修复受损的眼组织，
1: 嗯，
0: 又能补水润滑稳定眼压，不让啊病情继续加重，
1: 嗯，
0: 还能显著降低失明的风险，
1: 特别适合。
0: 哎，那术后用的话呢，还能帮助你伤口的愈合，
1: 嗯，
0: 防止炎症复发，让恢复效果更稳。在正常用药的同时，给眼睛啊多一层靠谱的保护，让病情啊稳得住，不反复。
1: 嗯，这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就非常实用了。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哈，孙主任，咱这价格也特别亲民，就几十块钱。
0: 对，
1: 不管说你是日常护眼，还是说缓解现在已有的症状，咱大家都能负担得起，也不用心疼钱袋子啊。
0: 对，几十块钱呢，就能给眼睛一个实打实的保障。而且视网膜保护剂
1: 是的，
0: 使用没有任何刺激，所以说它适合大家长期去用，
1: 放心用。
0: 你看在香港，从上小学的孩子到百岁老人，
1: 嗯，
0: 他们都是长期用的，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把眼睛保护得非常好。
1: 是的，有眼部困扰的朋友，不管你是青光眼、白内障、干眼症、黄斑变性，还是说做过眼部手术在恢复期的，你要是想真正改善不适、稳住视力，一定要找准关键啊，咱要选择没有防腐剂的、温和安全的、吸收率高的视网膜保护剂，让每一滴有效成分都能精准地作用到眼底。就真心希望大家呀都能用上这款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的三重动物园成分、眼科品质标准都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4岁。
0: 嗯。
3: 我的那个情况是，年龄比较大了，完了那个有各种基础病，现在主要是困扰我的那个病嘛，就是那个眼睛的疾病。
0: 嗯，你眼睛什么问题？
3: 现在我就是走路非常费劲，出去大白天走道都摔跟头。
0: 你的眼睛主要是什么问题？
3: 眼睛那个是我02年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外伤，就是走楼梯，第一个台阶我就是踩空了，完头朝下，摔下去了。摔下去以后呢，导致的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以后呢，后期吧，就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完了黄斑区呢有病变，那个时候用了大量的药以后呢，我感觉到有点效果，后期这个白内障出现以后，就干脆就是看不清了，眼睛的中心没有视力，
0: 嗯，
3: 我看什么东西都是用余光，我中间呢。我感觉到就是有一块黑影，就是黑影嘛，就像那一块钱硬币似的，那么大一块黑影。
0: 你这是视神经萎缩的问题呀、啊？
3: 是，他那天说了，说我是视神经萎缩。
0: 对。
3: 但是我用了大量的药以后，花了好几万块钱，但是我用了以后，我也觉得没有什么效果。
0: 你除了眼睛以外

0: 那先生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其他问题就是那个，我那个有外伤，那时候我腰也出现了问题，腰那个检查的结果是第三节膨出，第四节突出，第五节滑脱。
0: 那这就不是外伤来的，
1: 来
0: 那就是在你外伤之前就有这些问题了。
1: 啊，
0: 你身高体
1: 那个
0: 重是多少？
1: 我身高1.60米，现在是1.58米了，体重呢120。
0: 睡眠怎么样？
1: 睡眠不好啊，一过那个晚上一过这个2点左右吧，我就醒了，你再睡就睡不着了，脑袋就像演电影似的。
0: 对，
1: 白天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问你睡眠吗？
1: 啊，
0: 我从你描述病情的过程看，你有重度焦虑症。
1: 重度焦虑症，
0: 而且你是焦虑抑郁双向，你抑郁也有。这才是你核心问题。我们老百姓经常说人哭会把眼睛哭瞎的，你这个情况，你的视力外伤造成的视萎缩、视神经萎缩，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神经再长出来已经没意义了，你视网膜已跟神经接头已经没有了，你神经长出来没意义，神经萎缩恢复就像中风半身不遂的人，神经最后都会长回去的，但是长回去之后呢，你关节已经融合了，人已经跨框了，那胳膊已经掰不开的时候，长回去它这个神经是没意义的。所以说你的视神经萎缩再进行任何治疗都是毫无意义的。
1: 啊，
0: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白内障对你的视力影响到底大不大？如果它很大，那就去做手术，如果不大的话，保护视力别让它继续下降就可以了。
1: 主任，那我现在视力下降的厉害呀，
0: 看你这白内障能不能做手术啊？
1: 那个我到医院去了，他那个眼科的主任他说了，你这个做意义不太大。
0: 那就说明还是视神经萎缩引起的。为什么刚才问你这些？就是你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会把很多不是病的东西当病治。
1: 不是病的病。
0: 对。就是身上一检查，70多岁人肯定有很多地方是异常的，你都认为这些病很重，需要来治，天天吃这个吃那个。
1: 啊，
0: 因为原因并不是你身上病多，是因为你焦虑。焦虑的人眼睛没有好的。
1: 那我怎么办呢？
0: 第一个，不要再为你的视萎缩再花钱了，视神经萎缩
1: 啊。
0: 第二个，心态养好了，该治的治。这么大岁数了，身上有一些异常，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你70岁的人查心肝脾肺肾没毛病，那不是人，那是妖精。哎，再有一个，眼睛担心我的视力继续下降，你可以啊，平时就滴点保护视力的眼药水就行，视网膜保护剂就足够了。
1: 那我就是以后就是长期用这个呗。
0: 对，你就是我节目中总说的，千万不要给自己做体检
1: 啊。
0: 不做体检啥事没有，一做体检自己给自己找一大堆毛病。
1: 啊，对，我们单位是1年检一次，有的时候我有一些疾病就不检了。我现在我主要的就是视力问题，这也有一些其他。
0: 你什么都不用检了，我告诉你，你这种人呐，检出来的东西都没意义，反倒会对身体损伤更大。没啥事儿啊，给自己多找点活干，别让自己闲下来，一闲下来全身都是病，忙起来啥病都没了。
1: 不是我想干活，我看不清啊。
0: 找点别的事儿干吧，别让自己闲着了啊。
1: 好，
0: 你就听我的，简单化治疗啊。
1: 简单化治疗。
0: 对。
1: 那个药呢？那个叶黄素啥的还得继续用呗。
0: 叶黄素搭配视网膜保护剂、抗眼疲劳就可以了。
1: 啊，抗眼疲劳。
0: 对，视神经萎缩别再花钱了，白扔钱啊。
1: 啊，行，我听明白了。
0: 好的。
1: 好的，谢谢主任，谢谢。
0: 好嘞，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眼组织啊，是时刻需要润滑的，眼细胞呢，更要抵御脱水、炎症的威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周机能衰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眼干、不适，甚至眼病加重。所以，视网膜保护剂呢，是人眼健康的核心保障。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真正能做到效果看得见的护眼好物。比如说看得见眼干，异物感会缓解，看得见炎症消退，眼压稳定，看得见视力不滑坡，不用怕失明。在香港啊，下到说用眼压力大的孩童，上到需要护眼的百岁老人，每天滴1到2次就能满足眼睛的

0: 一切需求。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咱们场外这电话实在是太难打了，实在没有招了，我才把电话打到你这节目里来的。视网膜保护剂啊，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呗，给我订20盒的，我想一直坚持用，不让眼睛问题再发展呢。
2: 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了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也介绍一下。
3: 主任呐，我糖尿病都十多年了，自个就觉得吧，血糖控制的还行，可是这眼睛吧，它出问题了呀。到医院一检查，说我是青光眼。这一犯呐，哎呀，我这眼睛疼的这个遭罪呀。还特别的怕光，视力下降就算了，关键是它不方便呢。哎，有光的时候吧，根本就不敢出门，出门吧就得戴着个大墨镜。有的时候晚上出去吧也得戴着，路灯那点光都受不了啊，稍微亮一点了，哗哗的淌眼泪呀。
2: 这么难受，那你平时没用点什么药啊？
3: 大夫给我那个开那个叫牛磺酸的那个滴眼液，给我开了，说牛磺酸呢能调节那个眼压，就是稳定眼内的环境嘛，缓解眼睛那个疼的症状。我用了挺长时间，就是感觉有那么一点舒服，可要说能让我正常出门啊，不怕光，那差得太远了，感觉这药白用了。
2: 其实牛磺酸呢本身是个好东西，它确实也能调节细胞的渗透压，把你眼内的渗透压也调到正常水平。你本身有糖尿病又有青光眼，眼睛里边渗透压肯定会特别高，就特别容易脱水。牛磺酸针对这方面的改善本来是很快的，但你用完效果不好的原因就一个，你用的人工合成的牛磺酸它没穿透到眼底。
3: 跟穿不穿透有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了，市面上大多的牛磺酸滴眼液都是人工合成的，药物的结构啊比较大，穿不透啊角膜那道屏障，只能停在眼表面，泪液一冲啊就没了，根本呢到不了玻璃体里去发挥作用。而香港视网膜保护剂里的牛磺酸是从牛胆汁里提取出来的天然成分，分子特别小，而且的话呢达到 90% 以上，能直接穿透角膜的3-5层组织，直达眼底视网膜细胞和血管里。
3: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呢，用这个香港视网膜保护剂效果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现在眼压吧控制的特别的稳，眼睛吧不怎么疼了，也没那么怕光了。之前吧不敢出门嘛，现在白天出去吧哈，也不用戴那墨镜了，遮阳帽就行了，晚上出去也能正常看了，这才是真正管用的。
2: 这就是天然牛磺酸和人工合成牛磺酸的区别。而且这个视网膜保护剂里它不光啊是有天然牛磺酸，这里边呢还给我们搭配了透明质酸钠，还有啊硫酸软骨素，三重成分呢一起协同作用。牛磺酸负责调节呀我们眼组织的渗透压，稳定眼压，解决你青光眼的核心问题。透明质酸钠给眼睛的深层补水，减少眼组织之间的摩擦，缓解呀你眼睛干涩刺痛。硫酸软骨素能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减少眼部炎症，让眼睛啊没有那么敏感怕光。
3: 我用的时候吧就感觉滴上之后就凉丝丝的，很快吧就感觉眼睛里边润润的，哎呀疼也没那么厉害了。所以主任呢，这次我特意来找你报名啊，再想囤一点，关键这个还不贵，普通的家庭也不能负担得起呀。
2: 你说的这个就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既便宜又好用，几十块钱呢用了它也不心疼。
3: 对，
2: 而且它品质还特别高，生产车间呢是百级洁净度，比手术室还干净，原料呢都是经过三重检测的成分，零添加防腐剂，而且还是独立小支装，一次用一支，干净卫生， 不用担心呢，打开后放久了滋生细菌。

0: 出门揣两只在口袋里，想滴的时候随时能滴，特别方便。
1: 我现在吧，天天都坚持用，以前总担心这青光眼严重的爆盲的，现在吧确实心里吧踏实多了。
0: 青光眼呢，它的爆盲几率本来就不低，尤其也是合并糖尿病，那这款保护剂呢，从根源上保护你的眼睛，未来也就不用怕青光眼再突然恶化，也能减少糖尿病带来的眼部并发症。
1: 真是，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给我报上名了，我心里就有底
0: 了，
1: 太感谢你了。
0: 啊，不客气。那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用过很多滴眼液，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是速渗型滴眼液，高达 90% 以上，天然小分子成分，能直接穿透眼角膜渗到眼底，不会被泪液轻易稀释浪费。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被公认为家家都要有，人手都必备。因为它真正做到了让三重动物园有效成分精准作用于视网膜，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在眼干不适眼病发展时牢牢守住眼部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
0: 哎，
4: 可算是打通了呀。
0: 啊，
4: 我要报名第20盒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4: 刚才吧一直都打不通，急死我了。
0: 啊，
4: 哎呀，就怕错过这次机会呀，终于接通了，你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0: 别着急啊，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之前用过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吗？
4: 用过呀，太管用了。之前吧我去香港给姑娘伺候月子去，我平时眼睛就容易干，还特意带着自己常用的那个滴眼液，趴到那边水土不服，眼睛更难受。
0: 嗯，
4: 结果呀那边天气比咱家里热，我一下飞机眼睛就通红，就开始这个流眼泪了。然后呢我赶紧呢用带的这个滴眼液连滴了2天，一点好转都没有。哎呀，给我难受坏了，天天呢在家揉眼睛。后来呢我姑爷啊看到之后，看我这么难受，他就去当地药房给我买的这款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4: 让我试试。我滴上的瞬间吧，就感觉它不一样了，凉哇哇的，从这个眼睛表面吧，一下凉到眼球里面，
0: 嗯，
4: 就几秒钟的功夫，眼睛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那个难受劲儿啊，就缓解了。一照镜子，这眼睛一点都不红了呢。我以前用了那么多的滴眼液，从来没见过这个见效这么快的。半小时就恢复正常了呢。
0: 人为什么眼睛需要润滑？是因为所有的眼组织之间呢，你不能让它去硬搓呀。哎，你不能说动一下或者打个喷嚏，眼组织之间呢就会有损伤。所以说你表面上看呢是眼干，实际上背后啊是眼睛所在所有的组织都在缺水。这个实际啊是很可怕的一点。为什么要用视网膜保护剂？而且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因为它里边呢有透明质酸钠，几秒钟啊就能穿透角膜的5到7层组织，直接钻进眼底啊和眼内的各种组织间隙，就像水渗的海绵一样快速吸收。你有了它以后啊，马上啊眼干眼涩就会解决。但是更深层次的是啥呢？它让你所有组织之间有润滑了，你就不怕呀眼睛再一动就出现磨损了。
4: 哎呀，我从那个香港回来的时候，
0: 嗯，
4: 我就让我姑爷给我买了10多盒带回来了。
0: 啊、
4: 哦，前阵子我老伴儿吧，他这个角膜炎也犯了。
0: 啊、哦，角膜炎，
4: 眼睛红的厉害，哦、眼角呢还肿。
0: 嗯，
4: 早上起来睫毛啊都被那个分泌物给粘住了，睁不开眼睛、
0: 嗯。
4: 以前他犯这个毛病，半个月才能好，天天这眼睛啊跟哭似的，赶紧给他滴上这个保护剂，滴完没多一会儿，他就说眼睛不那么疼了。第二天呢红肿也是消了一大半，没几天呢就全好了。哎呀，比他以前用的那个消炎药管用多了。
0: 对，这个就是啊它的三重保护作用啊。你看这里边的透明质酸钠也是从牛眼角膜提取的，能够携带500倍以上的水分子，眼睛干红肿本质啊就

0: 是盐组织润滑不够，盐韧。哎，它先给你快速的补上润滑，减少啊组织摩擦，再加上硫酸软骨素啊，能直接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从根儿上控制炎症。另外这里边还有牛磺酸，能稳定啊眼细胞的渗透压，不让眼睛啊脱水肿胀，相当于给眼睛啊筑牢根基，不光能缓解当下的难受，还能减少以后啊出现视力下降得眼病的风险。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在香港那个时候下楼啊跟当地居民聊天，发现呢不光是老人，就连小孩都在用这个东西。
0: 对，
1: 那个时候吧我就觉得呀这肯定是好东西，不然大家不会都这么认可。我吧现在在家里就剩最后一盒了，平时啊这眼睛不难受的时候都舍不得用，就等着不舒服的时候才拿出来滴。我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它不光能缓解这个症状，还能长期保护眼睛。哎，我得赶紧报名再存点，还不贵，几十块钱一支，普通家庭它都能负担得起。
0: 香港老牌药的特点呢，就是便宜好用，不搞虚的，而且圣母保护剂它是独立小支装，每支啊 1.5 毫升，一次用一支，干净卫生还不浪费，完全不用担心呢打开以后放久了滋生细菌，不像啊其他的电液打开也得赶紧用，不然就失效了，还可能啊造成污染。
1: 对对对对，这个独立包装我特别喜欢它。出去遛弯或者出去办点啥事儿啥的，揣两只在口袋里，想滴的时候随时能拿出来，方便得很。
0: 对，
1: 以前用那种大瓶的，每次滴都得小心翼翼的，哎呀生怕给它碰倒了，还担心呢开封久了有细菌，这个呢就完全就不用操心了。
0: 对，所以说这款保护剂啊才这么受欢迎，它既解决实际问题，也考虑到使用的时候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它的三重成分呢、分工明确，透明质酸润滑，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牛磺酸稳细胞，从里到外保护眼睛。不管是平时眼干炎症发作，还是想长期预防眼病都能用，而且它价格实在，我们人人呢、都用得起。
1: 是啊，我今天肯定得报名多买几盒。我和我老伴儿一人一半，以后眼睛啊再有不舒服的时候也不用瞎着急了。
0: 对，这就对了，护眼呢就要选好这种实打实的产品，趁现在有机会多放一点呢在家里，平时坚持用，把眼睛状态稳住，比等难受了再找药好多了。
1: 太感谢了，感谢老师。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实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使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叔叔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69岁。我的那个这眼睛白内障完了手术了。原来是高度近视1200。
0: 高度近视啊。
4: 我现在眼睛白内障手术了，眼睛有点吃饭看不着了。那个咱窗户帘就怕光，黑了不行，黑天看不着，阳光足，有阳光还刺眼睛，就这个情况。
0: 眼压怎么样？
4: 啊？
0: 眼压
4: 稍微高。
0: 稍微高一点啊。
4: 对。
0: 啊，血压呢？
4: 血压行。
0: 啊，血压正常。
4: 血压140左右。

0: 血糖呢？
1: 血糖稍微高点儿，但是你血糖啊，它高是高，它没有什么症状啊。
0: 眼睛不也是血糖的了吗？
1: 对。
0: 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
1: 血糖我也正常吃药呢，现在吃完没有什么感觉。二甲生化吃半糖平。
0: 现在血糖能控制到多少？
1: 我血糖我估计情况可能15、16吧。
0: 怎么还估计呢？你没验血糖吗？
1: 上药店去验过血糖，就是15、16。
0: 你自己在家不验吗？
1: 搁家不验。
0: 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你不验血糖我怎么给你看呢？
1: 我搁家原来验过，年轻时候没退休的时候验，那时候能看着我。我现在家里这验血糖那个表我可能失灵了，不好使了，可能。
0: 换一个，那东西多便宜！你现在说这哪样药物比血糖仪贵呀、啊？
1: 我寻思我现在要是维持能保持不瞎就行，看都看不着啊。
0: 糖尿病的眼病的话，你不控制血糖为核心，你怎么能保证你不瞎？它是糖尿病来的，你自己的血糖你都达不了，你怎么来保证自己不瞎呀？
1: 啊，你说那意思我明白，就是血糖高哈。
0: 你现在不管你用任何药，哪怕我给你换个眼镜，你也得先以血糖控制为第一药物啊，对不对？你15、16去药店验肯定是没达标，药店验的东西是不准的，在家验才准呢。
1: 我有血糖仪，完了那个眼睛看不着，我就不凉了。
0: 现在的血糖仪都会出声的，不一定非得要看字儿啊。
1: 啊，
0: 记住，你血糖不达标，你吃什么都白吃。
1: 啊，你的意思呢？我明白了。再好的药，你血糖不达标白打，
0: 你钱都白扔了。你现在的话，眼疲劳能力太差，血糖控制一定要放在首位，搭配上视网膜保护剂，再加上一个买血糖仪件。
1: 啊，那行
0: 啊，
1: 啊好，
0: 嗯，好的。
1: 那我已经是这么办了啊、
0: 哦，必须得控制血糖啊。
1: 啊，谢谢你啊、哦，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好，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名医精诊，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4: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3: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4: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3: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4: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3: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

找驸马。我流落在公园。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他娘，我有个八中军，他娘我瓜刷。

头啊！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那话说到我这心。

0: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太平吃黄芦，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上船了，我看是。

为刘妃。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他窝来窝了窝，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你将一封上香啊。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宽那背了残忍狂暴，潘岱

0: 那个肠道壁上，
1: 嗯，
0: 它也会往里头钻的，那菌嘛，它得找家呀，那家也不能就搁草地上一待吧，它最起码不得挖个坑啊，这就叫种植技术。
1: 对对，
0: 就是所以我再告诉大家哈，就是你要选择益生菌，一定要选择这样的益生菌。
1: 嗯，
0: 另外一个就尽量去买那个食品级的那个益生菌。
1: 嗯嗯
0: 啊，因为食品级不代表安全吗？
1: 安全，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刚才我们讲到益生菌哈，这个庞大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范围太广了，那最后咱们梳理一下哈，就是哪些朋友特别适合需要补充益生菌，这个就不能再等了。
0: 嗯，你岁数大的呗，老年人
1: 首当其冲，
0: 因为老年人嘛，肯定你身体组织器官也会衰老，
1: 嗯，
0: 体内的有益菌群的数量肯定是不断的减少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才发现我们人体的整个系统不是这有毛病就是那有毛病，
1: 对 对，
0: 就这样的人是一定要去补充这个益生菌的，还有就是经常什么吸烟喝酒的。因为烟酒这个东西的确对体内益生菌生存环境是一个灭顶性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需要你重新去培植，那你就需要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再有就是吃药的，就是常年的生病，然后常年的需要吃药的，
1: 这样的朋友太多了。
0: 哦，那你慢性病首先就首当其冲啊，你药这个东西哈，它是反正就是三分益处七分害处的那种，所以它对身体伤害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这样的是应该去补充益生菌的。我觉得小朋友也应该，
1: 哎，小孩儿，
0: 小朋友应该，因为他本身的肠道功能比较弱，
1: 我是受益者。
0: 对，那你看，那你应该更有那个讲头了，对吧？
1: 湿疹啊，真的是。
0: 对
1: 对对，
0: 就你姑娘那阵儿是，我姑娘也是，一上学哈，那脸上憋的全是包，
1: 对对，
0: 完了到时候就那个啥吃不下去，完了那时候有点胖，就是消化吸收都不好，就都囤积到里边了嘛。
1: 对了，
0: 后来我给我姑娘就是找到好的东西的时候，就给我姑娘吃，这都多少年了，
1: 太棒了，
0: 你看看，
1: 所以
0: 你孩子都也受益了。
1: 对，所以说今天哈，其实咱们讲到这儿呢，真是把益生菌哈，真是好多年没有讲了，因为我们最开始那个时候给大家讲过一次。那今天呢，我们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是咨询这个肠道问题特别多，所以赵敦老师呢也是按照本专业必须来推荐益生菌，给大家一条直道去走，别走弯路哈。所以呢，讲到这儿，我来总结一下哈，要想补充益生菌，一定要按照老师刚才讲到的三点来挑选，一定要看好这个菌群的数量啊，我记得有个5000亿哈，我在想我要有5000亿的钱多好，这不敢想象哈，如果数量太少的话，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吃了跟没吃一样哈，没什么太大感觉。再有一个呢，就是种类，刚才提到一个数字8。我这个我记住了，就是8种菌群，应该属于最高端了。
0: 对，
1: 这样可以全面的管护咱们身体的肠胃健康。最后一个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这个好理解了，对吧？因为你只有活性的东西，你吃着才能起到作用，才有意义。所以最后呢，咱们就总之一句话，叫什么呢？种类繁多更加分，数量过亿效果好，保持活性才最真。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针对这个益生菌的问题，今天咱们就科普差不多了。如果说大家想买，走进药房好好挑选，当然了，我们这边呢也会给大家想办法，一旦有合适的益生菌，价格便宜点，那我们希望大家呢更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益生菌。好消息呢，这两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随时关注节目就可以了。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 400-710-0526。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儿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小梁好。
1: 哎，你好。
6: 赵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6: 赵宁老师，你帮我们弄一次那个益生菌的团购呗。我自己买益生菌太贵了呀。
0: 自己买的，你现在一直是用着益生菌呢？
6: 是啊，我这胃不好。胃得这个病有10多年了。刚开始还行，不严重， 就是吃东西。

0: 也吃的不对付了，哎，胃里有点难受，
1: 嗯，
0: 我也就没在意，也没吃药，
1: 嗯，
0: 啊，吃东西也没忌口，
1: 嗯，
0: 等后来这胃啊就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0: 有一阵啊就是吃啥吐啥，
1: 嗯，
0: 那个胃还胀，总打嗝，
1: 嗯，
0: 我上医院一检查，说是我胃黏膜发炎了，
1: 嗯，
0: 嗯，就又给我开了一堆药，
1: 嗯，
0: 吃上是好了不少，
1: 嗯，
0: 但是这前段时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这胃又不行了，
1: 哦，
0: 嗯，
1: 哦，又
0: 吃药也不好使，
1: 哦，
0: 哎，上来那个劲儿啊，胃疼的我都晚上睡觉我都睡不好，啊，嗯，就跟那个刀在那个胃里来回划的一样啊，那样，
1: 嗯，
0: 反酸的也特别厉害。这个酸水一上来吧，哎呦，烧的这个嗓子眼的这个就跟着疼，
1: 嗯，
0: 吃饭也没有胃口，感觉这个胃里啊，就都是满的，天天我就强逼着自己，
1: 嗯，
0: 哎，胀啊，我就强的鼓着自己就往下咽，
1: 嗯，
0: 结果一个月下来都瘦了有6斤多了，
1: 哎呦，
0: 哎，后来呢，我就听说是吃那个益生菌啊，
1: 嗯嗯嗯，
0: 哦，我就买了两盒。我买的两盒最贵的啊，
1: 嗯，
0: 两盒花了600多，
1: 嗯
0: 嗯，现在呢吃了有10多天，
1: 嗯，
0: 哎呀，这个胃啊确实好了不少，
1: 那肯定管事儿啊，你吃益生菌是
0: 对
1: 的，
0: 嗯，
1: 对，只不过就是你这个现在卖的是挺贵，
0: 嗯，
1: 我觉得头两年我们给大家准备益生菌的时候还没这么贵呢，就没有说好像也就200来块钱，
0: 嗯，
1: 现在一涨都涨到300来块钱了，
0: 是
1: 这玩意儿真的哈，
0: 嗯，
1: 涨价涨得太快了，
0: 挺好的，我用上挺管用的，
1: 嗯，
0: 就是贵，我就是想着是把这个毛病想治好，
1: 嗯，
0: 那要治好的话，那不得花几千块钱了吗？
1: 嗯，要是这么考虑，单是益生菌就要花那个几千块钱的话，那这个挺多的，因为大家用的不只是益生菌，还有别的呢，所以这个几千块钱，
0: 嗯，
1: 那个几千块钱，这就挺贵。啊，我觉得现在也是哈，
0: 嗯，
1: 也涨得也太厉害了。
0: 嗯，对，长得很厉害，
1: 所以我就
0: 想着张妮老师，你认识人老多了啊，门路也广，我就想着麻烦你帮我们找一找，给我们也弄一团购吧，这样
1: 现在吧，益生菌它要是长成这个样子的话，你即便是团购它也不会怎么地，就是我的意思是那个啥，就是嗯，它如果这个东西很畅销，你知道吧，因为现在需求的人特别多，需求的量特别多，你就从现在厂家来越来越多，
0: 嗯，
1: 你就能看得出来了。其实要让我正八经的看好的没有几个品种，但架不住很多厂家都开始整这个益生菌呢，因为大家需要完别的还不可以替代，所以这就整的现在炒成这个样子。即便是我们有着认识人能够去整的话，
0: 嗯，
1: 在人家销路不受阻的情况下给你拔出来一批东西的话，我想价钱也不会太便宜，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不像说人家积仓库东西完事好东西完卖不出去，不是那样的。他们现在的益生菌可那啥了，
0: 嗯，
1: 可畅销了，每个厂家都不少卖呀，但只不过是大家不懂其中的门道，
0: 嗯，
1: 有一些同志都用伤心了，如果用完没有用，没有用不是益生菌没有用，是没有适合你的菌种。为啥我说要菌种要多呢，
0: 嗯，
1: 就种类一定要多呢要不然那钱就真白花了，覆盖面比较小，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我再看一看吧，因为我也是这两天才就是了解到咱们厂内和厂外大家捣鼓这个事儿，我再看一看啊，完了你最近这段日子吧，
0: 嗯，好好好，
1: 你吃一些软的东西，你别吃太硬的东西，
0: 哦，
1: 比如说别吃什么太刮肠子的，你吃点软的东西去替代，
0: 嗯，
1: 温的东西，温的偏温性的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吃点软的，什么山药小米这些东西，健脾益胃的可以多吃点啊，
0: 哦哦，好好好，
1: 哎哎哎，完了那块吧，我再打听打听，我再看看，
0: 哎，
1: 要价钱合适的话呢，
0: 嗯，
1: 咱们整一次也可以，但我得看有多少人，你人太少了，你跟人家谈不扯呢吗，谁跟你谈呢，嗯，你说是不是，
0: 也是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我在侧面打听打听，完事大家呢，
0: 嗯，
1: 就先听广播等通知吧，行吗？
2: 好吧，
0: 哎，
1: 嗯，
0: 好好好的，
1: 好
0: 的，
1: 好嘞，
0: 就
1: 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好，谢谢，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个呢，我们都特别理解啊，就是益生菌大家很需要，我们呢也得看看大家这个人群，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找找厂家，咱们节目也不是说怎么就多，你要是到哪儿都好使，对吧？我们也得这个碰，您赵明老师，你笑是不是这回事？我们也不是没碰过壁。我们也不是一笔
1: 约回来的，也有，
2: 哎呦我天哪，大家不要觉得团购很简单我们也是，哎呀，真是千锤百炼，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慢慢研究，一旦有消息，唯一的途径节目当中会通知各位，大家呢就关注节目就行了。

0: 栏目组的热线呢是400-710-0526 400-710-0526。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1: 哎，赵宁老师啊，我听说人老来长白山了。
2: 捣鼓是去了，是去那儿去了。我估计着呀，你不定又看到什么好宝贝了。
1: 是啊，我们是不是又要有好宝贝用了？
2: 那不见得，不见得。反正我师傅一般哈，我要了解他个性的都知道，他绝对不会为游山玩水特意跑那一趟的。那大岁数，他也不可能就为了看眼天池跑的，不可能。
1: 是是
2: 是
1: 是
2: 是。您今天有啥事儿？您直接讲。
1: 行，是这样的，张老师，我还真有个事儿得求您。我也想着呀，用这个益生菌。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弄点呗，这不，
2: 弄点益生菌呢？
1: 啊，
2: 不太容易感觉。
1: 哎呀，是这样的，你看前几天，这不我听说这个益生菌对这个肠道好嘛？我就上药店去买去了。我走了好几家，才找到您说那个，菌群数量多，活性高的。我一问这价格。300多一盒，
2: 啊，
1: 我就没舍得买。
2: 好像现在是，反正好多这个人跟我捣鼓是比较贵的，都得300来块钱。这几年之前我们是200多，但它涨得可挺快呀，涨得快那说明现在需求量大。你别管是我们节目讲的，还是大家搁哪儿学到的知识，但的确是对症，包括孩子们吃益生菌都是非常合适的。哦，
1: 是是是。
2: 你治病吧，不见得用益生菌能治。你说这东西，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你要一盒两盒吧，还能吃得起；这要是长期吃起来，我觉得谁也用不起哎。
2: 对，
1: 这不那天我回家我就寻思着，给您打个电话找您帮帮忙，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整个这个团购啊啥的嘞？
2: 团购啥的，刚才小梁说那句话挺好。我们也不是说这个节目有多大的资源，说整啥信手拈来，我们也得现找，只不过能比大家就是看得更全面一点吧。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吧，再看一看啊。
1: 行行行，那就麻烦您了，张宁老师。您看啊，您之前给我们团购的那个祛湿膏、安糖，还有那个黄菊破壁颗粒。哎呦，这么说都那么便宜。这不，我才跟着您用了这有2-3个月吧。现在出门啊，谁看到我都说，哎，老张，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这脸色咋这么好啊？
2: 哎呀，
1: 最近吃的什么？
2: 这老自豪了是吧？
1: 对呀。哎呀，我也没啥跟他说，我跟他们说，我是这样吧，我就让他们听您的节目。
2: 哎呦妈呀，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呢，您这是。
1: 哎呀，
2: 感谢感谢。
1: 哎，赵宁老师啊，我这不是义务宣传员，我这是实话实说。哎，我现在就跟原来比吧，我好像就换了一个人一样。你看现在我一口气我就上到4楼了，不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带喘了，也不冒汗了。
2: 那挺好。
1: 而且我这个睡眠也是越来越好。你看每天晚上踏踏实实的睡6-7个小时。哎，睡觉睡得踏实了，一个梦都不做了。
2: 那你这正经不错呢，6-7个点睡的高质量睡眠，那足够了，那挺好。
1: 是啊，
2: 啊，怪不得身体气色都越来越好。
1: 哎，这不就想着麻烦您吧，张军老师，我现在又等着您给我们整来这个益生菌呢啊。如果整来的话，到时候我就想了，我一定得多想点儿。哎，真是麻烦您了。你看，有您和任老在，我这晚年呢，我这么说吧，啥也不用愁了，跟着你们走。
2: 其实您现在用的这些方法吧，都挺好，就能把这些简单的方法坚持下来就行。至于益生菌吧，它作为常态化的一种就是身体的必需品，确实是应该跟大家去普及的。但我们现在也没有说的给大家提前就准备好说谁家益生菌就好，也没有就是那个啥就给大家落实这件事儿。那么这两天我会给大家打电话问一问，我咨询咨询，我要是人数多了的话呢，人家要是愿意跟我们谈呢，我们就可以跟他谈一谈。那现在咱谁也不敢说什么，对不，碰碰运气吧。
1: 是，
2: 但这个事儿我会给大家。

0: 记着的，好不好啊？
1: 行行，那您就多费费心吧。
0: 哎哎，没事儿没事儿，这不算费心。行了，那就先这么地，您就听广播吧，好吧？
1: 行。哎，麻烦您了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这个事儿哈，大家放心。虽然我们每天这个接听热线电话呀特别多，但是我们接听热线电话干嘛呢？就是了解大家的需求。咱们呢该看病看病，该开方开方。然后大家需要一些什么健康宝贝啊？我们如果说能够弄到的，你说咱这档节目干嘛呢？不就是作为大家一个连心桥吗？对不对？哎，咱们帮助大家解决一下。所以呢，刚才啊，这位朋友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对于益生菌的这个渴求度哈，我们都心里很明白，我们也会努力。如果说有消息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就行了。这话都说了好多年了哈。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丽老师你好。
0: 嗯，您好，欢迎您。
3: 哎，我，哎，张丽老师啊，我们是老朋友了。
0: 啊啊啊！
3: 哎，之前呢，那个你帮我们团购的那个祛湿膏，还有这个紫灵芝，还有这个百花丹参，我用的可好了。我原来整个都是病秧子，整天呢这个脑袋迷迷糊糊的。浑身没劲，不想动弹，一天到晚呢就好就在床上一爬，那个家里家外的，啥事也不管，全靠呢我老伴一个人忙活，现在我用你们帮我们弄来的这些宝贝啊，现在整个人精神头可好了，一天呢那个有劲儿使不完，这屋子呢一天呢我得收拾几遍，那个。一天呢三顿饭呢我也不让我老伴做，我就换我自己做了。
0: 哎呀，那你这精神头现在可以啊。
3: 那不一样了，那跟以前完全就是换了个人似的。哎，张丽老师啊，我呢还得耽误点时间。老伴呢他体型比较胖，大便呢还干燥，有的时候呢一四五天排不了一回，那憋的呢那个肚子啊那个咕噜的就是不舒服，饭都吃不下这样。
0: 嗯，那你排便受阻，就那么大点地方，你让那食物往哪进呢？所以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事儿。
3: 哎，现在就愁这个事儿，你又排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呢？前几天我听你说这个益生菌，我就上药房呢给他买去了。那个药房药店那个架子上摆了5-6样啊，益生菌。还有100多的，有300多的，我也不知道哪个好。我店员呢也没说出个啥来，就让我买最贵的那一盒300多。我就怕呢，是买来的不好使，这钱不就白花了吗？我就没买。正好呢，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寻思问一问，老伴儿吃哪样比较好一些？
0: 那要是按照现在我所了解的这个程度的话哈，好一点益生菌那可不就得300多块钱的咋的？
3: 对，
0: 因为好一点的话吧，它第一可能是种类上要多一点，然后菌群的数量会多一点，然后就是比较名牌的大厂家，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有好的技术。你像我知道的那个益生菌的话，你再早都是那个包埋技术，它是在你入口的时候呢，那个益生菌就包裹在里边，就活的菌是包裹在里头的，包裹在里头的是为了抵御胃酸和胆汁的，这样它那个活菌能够直接到达肠壁，到它肠壁的时候它就种植在那个肠道壁上。但你这样有这个技术的，肯定它就是技术费，它那机器磨损费都是比较贵的，而且操作人员也是那个属于技术工人了，就是它就比较贵，再加上质检那块都挺那啥的，所以它肯定很贵。但是你说哈，要是从效果上来讲的话，我花100块钱买完，我吃出来啥效果没有，半年也没有多大效果，那还真就不如去买好一点的，是不是？所以价格上肯定也贵。这事儿吧，我觉着你先不用着急，因为我现在想哈，因为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多，我想这两天我给大家打电话联系联系，我先联系联系这个事儿，因为我联系吧，肯定要比大家要好一点，至少咱别说便宜多少，同品类的东西，我肯定要比药房便宜的多呀。那走团购呢，跟药房零售呢，能一个价吗？你说是吧？
3: 是。
0: 你先等我两天，我有信儿完，我告诉大家，行不行？
3: 行行行，那我等你信儿
0: 对，就是愿意等的就等我两天，要不愿意等的话，那你就先买一盒，先用着，300来块钱，反正也不便宜。
3: 行行行。

0: 话。
1: 行行行，
2: 好吧，
1: 哎，谢谢你啊。
0: 那就先听听广播吧，等通知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再见啊。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这发现哈，目前这个打来电话基本都在问这个问题，大家也是这个渴求度特别高。讲了很多，因为益生菌的事儿，我们从专业角度讲了很多。我相信啊，大家也在对号入座，也知道自己这么多年为什么很多病，怎么治还不太行，可能最核心的原因，肠道这一块，您呢确实没有考虑到。那现在益生菌就在您的身边，可能离大家更近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次团拼的话，那花最少的钱拿到就不再是梦想了。近阶段的请大家关注节目栏目组热线的是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宁老师啊，您好。
0: 嗯，您好，欢迎您。
3: 哎，张宁老师
0: 啊，
3: 您和任老啊可是帮我们老百姓了。你们天天呢给我们讲这个食疗调理身体，还给我们组织团购，哎呦，可给我们省老钱了。
0: 嗯，谢谢。
3: 嗯，赵宁老师啊，
0: 嗯，
3: 我听咱们节目时间呢长，哎呦，两年多了。我跟您呢受益太多了。你刚才不是说那个益生菌吗？
0: 嗯嗯嗯。
3: 我之前呢就在您这儿抢到了。
0: 嗯。
3: 我都用过了，我知道是个好东西啊。
0: 哦哦哦。
3: 原来吧，是咋的？就跟小梁他爸爸一样，一个星期也就变一两次啊。
0: 哦哦。
3: 那时候我没太当回事儿。
0: 啊。
3: 我就想啊，等憋到一定程度。怎么也能变出来了，可谁知道这越来越重了，肚子胀得跟怀孕四五月一样，哎，用手一按呢，肚脐眼儿那个周围啊都硬邦邦的，上厕所啊都咬着牙呀使劲儿啊，好不容易挤出一点啊也特别干，就跟那石头似的，哎，掉马桶里都能砸出个响啊，
0: 哎呦，
3: 后来实在那变不出来了，我老伴儿就给我上的开塞露。
0: 嗯，
3: 刚开始用一个，等后来上两个都不好使了。
0: 嗯 嗯，
3: 到最后没招了，我就自己戴着手套啊抠啊。
0: 嗯，
3: 后来亏了用上益生菌了。刚开始吧，我没按说明喝，我自己加量了，我一天喝四袋。
0: 嗯，
3: 等排便不费劲了，我就一天呐喝两袋。
0: 啊，
3: 后来我就喝了有两个月吧，基本上。一天呢排一次，
0: 嗯嗯，
3: 最多两天排一次，还都是金黄色的那个香蕉片，消化比原来好多了。
0: 哎呀，
3: 而且赵宁，赵宁老师啊，我吃完这益生菌吧，我这不爱感冒了，原来一个月两个月肯定得感冒一回，
0: 啊，是不是整个体质啥的都提升了，是不是？嗯，
3: 对对，是啊，
0: 这样好，它是把你人体的这个就是消化呀和吸收啊。还有就是那个抗细菌繁殖的这个能力就特别全面，所以它不光是在我们所说的免疫力的这一块，它对身体应该是全身的一个调节，综合性的作用。这个东西吃是对的，挺好。
3: 是啊，赵宁老师啊，我刚才听好几个朋友都跟您要益生菌，我想啊，您要是再给我们弄来啊，我也抢点儿。
0: 强点儿啊，那这个得等，这个得等一等，那不是说现在我就能给你整过来的，我先问一问吧，我先打听打听，
3: 哎，好，
0: 完了您这块也是跟刚才那同志一样，就都听广播等通知吧，我要有信儿我再跟大家说，行不行？
3: 嗯，行行行，太感谢你了，
0: 哎，不客气啊，
2: 好
0: 嘞。
3: 哎，
2: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多聊了。我发现哈，今天讲完这个益生菌之后，我们好像惹了一个大祸啊，大家对于这个益生菌就更加了解了，然后就更想这个希望得到了哈。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大家两手准备，一方面呢，通过我们今天专业讲解，数量多、活性多、种类多哈，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您去买，买到专业的最好了。另一方面呢，也等着我们的消息。那么在节目之后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那关于益生菌的问题呢，还在进行当中，一旦有消息会通知大家。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我不娶，我就是不娶。
1: 白天啥事儿你不娶？
0: 大娘，我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吧。
0: 俺爹叫我找你姐牲口磨面来，你可别答应他。
1: 两家刚闹把气，不答应他怕不合适吧。
2: 白天，
0: 大娘你只管说吧，不能叫他坏咱嘴的制度啊。哎，那我走了。
2: 爱卿，爱卿，哎，他大娘到屋里坐吧。
1: 他大叔，你跟宽他爹可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前天接。

0: 能够拿事儿啊，你千万可不能在意呀。
1: 人嘛，旧社会论交情，新社会的讲团结，他把事儿办得太绝了。
0: 他那脾气你能不知道？心高志大，光想着为对的好，别的他可是没外意呀。
1: 咱两家老一辈是朋友，小一辈是亲戚，成天吵吵闹闹的，不见你别人看笑话吗？再说对的那匹瘦马，看我还喂不好的，他们喂过牲口能行吗？有他作难的。
0: 嗯，是啊，自从他接住牲口这几天呢，又是炸草嘞、拉料嘞、刷草嘞、垫圈嘞，我也得跟着他一天忙到晚。哎，也不知道又听谁说牲口喂盐好，今儿早上搁家里背了三升高粱又称盐去了。
1: 卖高粱称盐？
0: 可不。
1: 老嫂子，咱今人不说远话，这几头牲口要想喂肥啊，你那家业贴不完也得一半儿。
0: 喂牲口还得贴家业？
1: 孩子们都大了，酒后把爱情接过门去，吃苦受罪呀、啊！我还有意见嘞。
0: 他大叔，我回去了。
1: 吴嫂，刚才我叫爱情找你，
0: 用牲口那事儿。
1: 啊啊！
0: 一会儿吃罢饭呢，你来签吧。
1: 那吴哥他能答应吗？
0: 他不要朋友啊，我还得要亲戚嘞。来签吧啊！
1: 啊啊！
0: 你可来签啊！
1: 中啊！那，你走嘞。
0: 赶集会了？
2: 哎，
0: 那还不快回家吃饭？
2: 趁盐买回来了，叫牲口喝点咸汤。
0: 咦，真是叫牲口迷住心呐、啊。三升高粱能盛真多盐？宽大爹，今儿早上在那鸡窝是你放的不是啊？
2: 鸡窝？哎，是我放的。
0: 那咱那黄母鸡咋不见了？
2: 你们出去找找，
0: 哪儿都找遍，连个影儿都没见。
2: 耶，那能是谁带走了？
0: 你早点给我说实话，咱那鸡子是你卖了不是？
2: 宽大娘，我不是想给咱那牲口多盛点盐吗？
0: 啊，好啊，你个老东西，你真是想把这个家踢干了你。

0: 哎，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也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代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0: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咱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吴桑，
0: 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2: 吴桑，收好了。
0: 里边坐。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0: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0: 喝点茶有啥的，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吴嫂跟你说了。
1: 哎，
2: 那我就钱吧。
1: 子丹，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1: 红马病了。
2: 病了？
1: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2: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重活吗？
1: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2: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
1: 样。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2: 你是想学学呀？
1: 哎，
2: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1: 好，
2: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1: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2: 因为家里米干面净了，这么一二十几人一会儿都牵来了。
1: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囤。
2: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1: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2: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1: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2: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1: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吴哥。

0: 哥，你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真好。
2: 你呀。
0: 吴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的。不说了。
2: 他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
3: 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2: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计，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才有磨面了。
3: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颠过赌板耍过城，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3: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3: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海宽的婚事从今以后要移。
0: 爹，
3: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撂快家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管他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千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在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怀亲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哦，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怀亲，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哎，曹大叔。哎，他大叔，哎，我看这门亲事完呐。
3: 你放心吧，完不了。
0: 完不了。
4: 吴大伯，
3: 哎，
4: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田书记说大伯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社员心窝里。
4: 大白，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0: 哎哎哎哎，彪彪
3: 快来娘，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了。
4: 大娘还寄了有相片呢。
1: 人来傻乎了，
0: 咦，主事主妇了，
4: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1: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
0: 一来信看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为物啊！
1: 哎呀，看你高兴了，你不知道人家心里有事儿。
0: 共青团员可不能叫家庭问题缠住心呐，现在他缠不住我了。哎，团小组长，我正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了。
2: 那好啊，队长叫咱进城给红妈取药，有话咱在路上说吧。中。

0: 再见。再见。好你王兴啊，你也投了喂猪啊？
1: 投了喂猪？
0: 哎，何大哥，你看看，走，找队长反映去。
1: 嗯，我不去。
0: 哎，你先走走吧，你。
1: 我不去，
0: 你
1: 看看，
0: 你走走吧。
1: 我不去。
0: 哎，
1: 不，我不去。
2: 哎呀，料子不是要猪干锅了？哎呀，哎，谁把料锅端走了？
0: 队长，啊，
1: 你来。
0: 队长，我说投了你不信。你看看猪槽你就明白了。
2: 咦，谁把料杆到猪食槽里了？
0: 别装迷了，还会有旁人。何大哥，这看人呐，不能光听他说漂亮话，张口群众利，喝口大公无私，背过这精干些见不得人的事。
3: 刘大叔，事情没弄清楚你不要乱说嘛。
0: 队长，他别人会偷料喂他的猪？
2: 是的，咱可是亲戚呀、啊、
0: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2: 啊！你就是这样平白无故往俺头上按脏啊你！
3: 大婶儿，先不要动气，有话慢慢说嘛。
4: 潘大娘，你在桌上扎根来，这料子还不端去啊？
0: 五哥，你的五好实验当得好啊！
4: 啥
0: 啥？这还有这？
4: 潘大娘，这是咋回事啊？
2: 潘他爹。断水

0: 怪呀，妈了谁倒在竹草里了？
1: 哼，啊，听听听听，一个锤子一个捏影，装的多像，谁见过生出了竹鼠在位的？
2: 是的，你认定这料是俺倒嘞？
1: 好，光我说不算，何大哥，你说。
3: 别说了，别说了，你说头了喂猪，他说猪了喂马，越说越糊涂。反正猪吃也是吃，牲口吃也是吃，没糟蹋了。队长，大小是个错，批评两句算了。
1: 你这是和稀泥，他头了喂猪，群攻利己。
0: 子丹，纸里包不住火，是真是假会弄清楚嘞。
1: 吴队长，这是个大事儿，你是队长又是党支部委员，要不赶快处理，免不了群众说你一个无字摆不开啊。
4: 刘大叔，你放心吧，上有公社党委，下有全体社员，谁是谁非一定会弄清楚嘞。
0: 队长，饲养室没人，我去照顾牲口了。
1: 你等等，你先别走了，等队长把事情弄清楚你再走。
0: 天大的事我担着，红马有病我不能不管。
1: 我知道你要管，那里边有利可图吗？
2: 宽他爹，宽他爹，还管呢？接住牲口这几天你惹了多少气？
0: 宽他娘你撒手，
2: 啥活你不能干，非喂牲口不可，你给我回屋去，你给我回屋去。
1: 队长，你看咱那牲口，
4: 牲口有人管。
1: 中啊，反正问题反映了，看领导咋处理吧。何大哥，咱走吧。
5: 哎，
4: 队长，队长，大叔，大事正在气头上嘞，明天再去饲养室吧。
0: 那红马有病啊！
4: 今天晚上我替你照顾牲口，你在家休息吧。
0: 队长，队长，
2: 听见没有？队长叫你休息嘞。
0: 你。
3: 队长，队长，队长，刚才我碰见会计正找你，说大队打电话通知你去开执委会。
4: 何太白，红马的病不轻啊。
3: 哦，
4: 我去开会，你就在这招呼一会儿吧。
3: 叫我招呼？
4: 是啊。
3: 那中啊，
4: 我走了，你可招呼好啊。
3: 哎，哎，说不定今天晚上母猪下猪玩了，我咋答应队长看马嘞？
1: 何大哥，
3: 子丹兄弟，来来来
1: 啊，
3: 来。
1: 何大哥，你在饲养室啊？
3: 哎，你来的正好，替我一会儿，我回去看看。
1: 咦，队长派的活儿不中吧？
3: 嘿嘿嘿，你放心吧，队长去开会，不到夜里十二点回不来。
1: 那中啊，
3: 我走吧。
1: 中，
3: 给。子丹，队里牲口咱可都得尽心啊。
1: 哎，错不了。
3: 我走了。
1: 哎。

0: 急忙而问御史，休往前拿去。
1: 司马柱不让走，
0: 此乃是禁地。
1: 一不闹兵荒，二不闹外寇，晴天白日，你设的什么禁地呀？
0: 此乃皇上。

0: 了半天，他是那皇上来吓唬咱们的。嗯，咱们得要问问他。嗯，我说这金地有多么大呀？
1: 方圆十里。
0: 十里，快你们说的出口。来一个皇上，你们就进十里；要来个十个八个王公侯爷，人家家姑娘她举指的，你这个进了吗？告诉你，我别说什么皇上万岁呀，他们背不住，被你们给吓唬住了。这儿歌可巧了，你家姑娘不听是这金帝儿子的，我还是不去。你这一说呀，我还非悠悠不可嘞。妹妹，给我出！
2: 来，你一言一致，圣上将官，你们担待得起。
3: 我们对他言将他之意不听。
2: 快快追回来。

0: 万岁！
1: 你看，那前边有二位美女。
0: 哦，万岁的眼力果然不错呀！荒郊野外，哪里来的什么美女呀？好像是天蓬养父八戒九妹呀！
2: 啊，我爱听。那是谁家的美女呀？
0: 啊，老臣我两眼昏花，难以辨认啊！
2: 王爱卿，你随我往前去看我明白。
0: 万岁，这民间女子
2: 不看也罢，你随。

这两个丫头，你哪里有蠢不好，偏偏要到圣上的禁地而来。

好。

0: 个好像哪家的文武大臣直奔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嗯，哎呀，姐姐，那咱可是背着马出来了，可别给马惹事儿啊。
0: 哎呀，可不是啊，奶奶
1: 啊，
0: 你我去到东郊啊。

0: 二位美女哪里去了？
1: 他们奔向东郊去了。
0: 追至东郊，
2: 万岁，以圣驾为重吧。

0: 这儿来了。妹妹
1: 啊，
0: 你我去到西郊啊，

0: 二位美女
1: 又往哪里去了？
2: 他们又奔向西郊去了。
1: 追至西郊。
3: 妹妹，妹妹，姐姐，像这样跑来跑去，又蠢，还有个什么劲儿啊？妹妹，你先别心急呀，他们这回呀是不会再来了。妹妹，你看那边的花有多好看，快来看，快来看呐！
0: 东郊你追到东郊，我们去到西郊你又追到西郊，你家杨姑奶奶从来还没有这样让过人呢。不管你是哪家的王孙的后裔，我也要碰你碰。妹妹，不配马腿我撞掉出去。
3: 你这个小老头，你是不想活了你。

0: 绝的美女，原来是天泼妇八级九美。哦，臣妾万岁，二美女乃是天泼妇八级九美。
1: 怎么，他们是天泼杨府的八戒九妹？
0: 八戒九妹，
1: 好好动情。
2: 万岁
0: 万岁，
1: 白家回宫。
2: 万岁，这春
1: 有了这二位美人，孤往这春嘛
2: 也就不忧了。

0: 有了美女，这春
1: 他也不有了，怎奈岂有此理。

我说万岁爷呀，万岁爷，你呀也太贪心不足了。你有三宫六院作陪，还嫌不够。有春之际，看上了杨府的八姐，执意要纳进宫去。这不，还命老兄我前去报媒。我见了老太君，我是怎样的讲话？我可是怎样的开口啊？

0: 来。
1: 将说是过。
0: 三太元老王老丞相求见太君。
1: 少我带牌坊哪里？三朝元老王老丞相要见太君，
2: 但无禀与太君之道。禀太君，
3: 何事？
2: 王老丞相来到三府，
3: 他在哪里？
2: 府门外等候。
3: 侯老身更衣出迎。
2: 太君出迎。
1: 太君出迎。
0: 禀。

0: 老太婆哪里？
1: 我看老丞相。
2: 哎呀，老太君，老太君亲自出营，
3: 老朽我怎能担当得起呀？
1: 你乃大宋三朝元老，我是理应出营啊。
2: 如此说来，是应得的。
1: 当然是应得的。
2: 应得的，请安。

0: 老丞相，敢在朝中出了什么事了？
1: 哦，朝中我有什么事啊？
0: 难道说边关有了什么军情？
1: 边关嘛，也无有军情啊。
0: 那老丞相今天到在我府为了何事啊？
1: 哦，老兄闲暇不

0: 还有，
1: 丞相。

0: 这老老小小一家五口，以后的日子可该咋过呀？哎，
1: 娘，总会有办法的，都怪你。
0: 俺张家真是前世作孽，咋会娶到你这样的媳妇？

是单根独苗，他这一去，我可是无指望了。

0: 这是村委会救济站的100块钱。救济站了100块钱
1: 啊！
0: 娘，你看，这是李村长给我的通知书，让我去镇上宾馆应聘出纳员，先送我到县城培训3个月。
1: 啥？到县城培训3个月？
0: 3个月，我还怕学不会嘞，
1: 回来还要到宾馆上班
0: 啊？
1: 那3个孩子咋办？
0: 娘，我想。
1: 你想啥？你想让我这个老婆子天天帮你带孩子，你好满世界的去飞？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早就听说了，你跟张华结婚之前就有不少男人打你了主意，看见你那眼珠子都不会转了。
0: 娘，你咋能这样说话吗？
1: 你当我是老糊涂了？人家为啥不去帮别人，偏要帮你
0: 啊？娘，
1: 我告诉你，不管你出去干啥，这3个孩子我是不会给你带来。
0: 娘，你这是干啥？
1: 我要搬到老屋去住。
0: 娘，
1: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没有我这个婆婆，我也没有你这个媳妇。
0: 娘，你别走，你听我说。娘，你别走，你听我说。
2: 娘。

0: 已经是60岁的人了。
1: 娘，
0: 你这三个孩子，我是帮你带不大了。
1: 你
0: 要想真把他们全扔给我，我就带着三个孩子，也到死给你看。

句句话儿解决。

0: 时间一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下去。
1: 我说，挑山这个活儿，真不是人干的啊！那男的都受不了，别说个女人了。
2: 就是，
3: 如果他能坚持一个月啊，我就把女人挑山这句话，我反过来讲，
4: 反过来讲，
5: 再讲一话，再讲一话，再讲一话，我听明白了。
3: 我挑女人上山。耶！
6: 你是我的心愿。哎呀！
1: 哎呀！哎，伙计们，伙计们，来来来来来，走。哎，那恁说啊，他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他不在家伺候老人孩子，哎，他一个人挑山哩。
3: 来来来来。走走走，
1: 那恁说，是啥意思啊？
7: 啥意思？
3: 啥意思呀？
8: 人家挑人家的山，管你屁事啊！
1: 哎，程子祥，那俺说俺的，你是发啥火呀？
8: 我叫你少管闲事。
1: 那我管闲事儿，碍你啥事了？啊！那你跟他还有啥关系？
8: 好了，
1: 我跟你说，
8: 哎呀，都是一个村的啊，低头不见抬头见。哎，好了，坐下来。
1: 程子祥，你不要找不着媳妇儿，成个寡妇。
8: 你再说一遍，你说，
1: 找不着媳妇儿，成个寡妇。
3: 哎，子祥，子祥，

0: 啊，
1: 他们都在哭啊，
0: 在哭，
1: 都是我不好，家里没人照顾，我出来的时候都把他们绑在坐着推上，
0: 这
1: 大概是饿了吧，不不不，怕是被蚊虫咬疼了，我得回去，我得回去呀。
2: 媚阳，
0: 你再仔细听听，
2: 这山上除了鸟叫声和流水声，没有孩子的哭声啊。
1: 哎，是呀，我家住在山脚下，孩子就是哭破喉咙，我咋能听得见呢？
2: 那，哎呀，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1: 哎呀，好多次了，老听见他们在哭，跑回去一看呢，他们没有哭，没有哭。
2: 媚阳，你不该来挑山呐。
1: 你是说，女人不该挑山？
2: 我是说。你应该在家照看三个孩子。
1: 哎，你咋知道我有三个孩子呀？
2: 我就在镇上住，以前和你家男人还一起干过活嘞。
1: 啊，
2: 媚阳，你应该到镇上的加工厂或者供销社去打个临时工，也比这挑山可是省劲儿的多啊。
1: 那些工作呀，都太受管束，还是挑山好，自由。想挑的时候就多挑几趟，要是孩子们有事儿啊，就少挑一趟。
2: 你和我想的一样，我就是看中这一点儿，才来挑山来。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呀？
2: 我，不不不不，我还没有娶老婆来。
1: 哎呀，真是对不起。那你是？
2: 我来挑山，是为了我那。瘫痪在床上的老娘啊。

0: 这个
1: 二四八十，哎呀，足足烂了一斤多呀！这一斤一块八，哎呀，我这只有九毛钱，也不够赔人家的呀！这可咋办呢？这，哎呀，
0: 梅阳，
1: 啊，
0: 我这有两块钱，给。
1: 哎，不不不，我哪能拿你的钱呢？
0: 就算我借给你了。
1: 哎呀，我欠的债呀，已经还不清了。不能再借了。
0: 梅阳，俺娘最喜欢吃鸡蛋了，这些碎鸡蛋呢，你卖给我，省得我再去买了啊。来来，好，钱。
1: 哎哎哎，你的好意我领了，可这钱呢，我不能要。
0: 哎呀，拿住。
1: 不能要。
0: 拿住。
1: 不。
0: 梅阳，拿住吧。

0: 咦，真是老爷火，啥时候才能买一台新的电视机呀？
1: 哎，等三妞我赚了钱呀，一定帮你买一台新的电视机。
0: 等你赚钱
1: 啊？
0: 那要我这个当哥哥的干啥？
1: 咦，啥哥哥呀，就比我早出生半个钟头。大哥你说是吧？大哥
2: 早出生一分钟啊，也是你哥哥。
0: 哎，哥哥，你老是打劫打劫，打这么多劫干啥？
2: 我打打玩玩，打打玩玩。
1: 大哥呀，从小就喜欢打劫。
0: 三娘，过来，三娘，三娘，你长大了想干啥？
1: 我呀，我想做的事情可多了。我今年

0: 蛤蟆，过年了，你就不要去挑山了。
1: 是呀，妈。过年的时候啊，妈妈挑一趟山，好赚两趟的钱，多挑几趟，妈妈高兴。
2: 妈，咱今把年夜饭都做好了，就等您回来吃了。
3: 吃来吃去，就是萝卜、白菜、豆腐、大葱。
0: 那好嘛，平时呀，才只有一个菜。啊，走了，吃饭了，哥。
2: 谁呀？
3: 哎，又来了！
0: 妈妈，又是一碗红烧肉。哎，
3: 又吃一块。哎呀，你又吃一块。
2: 二妞，老规矩，一人吃两块，剩下了送给奶奶吃。
1: 二妞，这是妈妈给奶奶做的细棉袄，等会儿啊，和那红烧肉一块给奶奶送去啊。
3: 妈，我真不明白，为啥这些吃嘞、穿嘞？老是送给奶奶，她为啥不跟咱住一块儿？为啥不肯帮帮妈妈？
1: 不许胡说，
3: 妈。

0: 是哭，啥是哭，啥是疯，啥是疯。
1: 二妞，不许这样说奶奶。你爸爸去世的早，他这辈子孤苦伶仃的也不容易呀。天快黑了，三妞，你陪哥哥一块给奶奶送去啊。
2: 哎，妈妈，别慌别慌。去年我去给奶奶送肉，奶奶说吃人家的东西一定要问清楚再吃。
3: 是呀，妈。
2: 妈妈，已经十年了，每次过年都会有人在门口放一碗红烧肉，那他到底是谁呀？
1: 小孩子问恁多干啥？
2: 哎，妈妈妈妈，你这叫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那他到底是谁你也该告诉我们呀。
4: 三妮儿，妈累一天了，快来吃饭吧。
3: 哎呀，你快来。

0: 大牛娘。
1: 啊
0: 啊！大牛娘。
1: 哎呀，我跟哥来了。
2: 哎，慢点，慢点。
1: 哎呀，富根哥呀！
2: 大牛娘，这是村委会专门为贫困户发放的年货，这是你嫂子过年做的枣花馍，给孩子们吃。
1: 哎呀，
3: 谢谢奶奶！
1: 感谢村委会年年给我们送年货来，又每年给孩子们送吃的，叫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哎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又帮不上啥忙。
1: 快坐下歇歇。
2: 哎，不了不了。山上宾馆煤气断档，急着要送两罐气还有年货，人家肯付三趟的钱，我答应去送，可偏偏这个时候你嫂子她生病了。
1: 啊，嫂子病了？
2: 可不是嘛。
1: 哎呀
2: 哎呀，我去想想办法啊。
1: 哎，我去吧。
2: 你
1: 啊？
2: 哎呦，不行不行，这天气不好，东西又太重。
1: 哎呀，都是老挑山了，你放心。
2: 那哎呀，那太谢谢你了。东西在我家里，待会儿过去挑啊！
1: 哎，
2: 我走了，
1: 你慢走，
2: 哎哎，走了，
1: 慢走啊！
2: 哎哎、
3: 妈妈、
1: 啊，
3: 妈妈，外面还在下雪呢。
1: 哦、
4: 妈，你脚上有伤，外面又下着雪，你就别去了。
5: 是呀，妈，你就别去了。
1: 妈妈上一趟山，好赚三趟的钱，新学期你们的书本费可就有了。
5: 书本费
1: 啊？
3: 你是说我们新学期的书本费就不用钱了？
1: 是啊。
3: 啊。
5: 哎，
3: 我建议为了赚书本费啊，我们也一起吹马铃。
5: 我同意，今年东西特别多，咱们爸妈妈一块儿挑上山
3: 啊。妈妈
5: 妈妈
3: 妈妈
5: 妈妈，你让我们去吧。妈妈
3: 妈，
1: 也好，这样一来呀、啊、你们就会更加爱惜你们的新书本了。
5: 哎，
4: 妈，带上吃的。
1: 好，天快黑了，大牛看见、
4: 哎、
1: 我去挑货，你们两个给奶奶送吃的，然后跟妈妈一起上

哎呀！

三妮儿，妈妈，你们不要哭，二妞是男子汉，以后天天帮妈妈挑山。

0: 袋子，跟妈走。
1: 哎，
2: 你当为妻。我求。

0: 美羊。
1: 啊，是你？
0: 是我，我在这儿等你。
1: 等我？啊，
0: 扁担放下来，歇歇吧。哎，
1: 不了，刚送完货，要马上回去给孩子们做饭呢。
0: 就几句话，说完就走。

0: 美羊，我想娶生秤大拱。
1: 哦，
0: 我想称了秦

0: 拿回去吧。
1: 哎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生了病，也不说。结果摔到山沟里，再也没有回来。三妮心里已经有最好最好的爸爸了，现在妈妈又要给我们找新爸爸，三妮不要。三妮还读什么书？三妮就不许读书了。
1: 你说啥？
0: 只要妈妈给我们找新爸爸，三妮就再也不知道说了。
2: 你明明知道妈妈为你的愿望就是要让你们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可你竟敢说不去读书了。你再说一遍。
0: 我不去读书了。
2: 你敢再说一遍？
0: 我不去。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着难过伤心，没有。我二十五岁嫁到张家，三十岁就成了寡妇，现在我已经四十岁了，这十年的苦，十年的难，你看见了吗？

0: 我累倒在山沟里，半天都爬不起来，你看见了吗？多少次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口，我自己饿昏在山道上，你看见了吗？二妞和三妞出水都高烧不退，奄奄一息，可我没钱带他们去医院，只好抱着兄妹俩跪在你的坟前哭啊。幸亏村委会和好心人相帮，兄妹俩总算捡回了两条小命。张华，我哭成哭争哭熬哭盼，总想等着孩子们读好书做好人，再到你的坟前诉一诉我这十年的苦十年的难，我这十年遭的罪呀。没想到今天得了三妮儿一句不去读书的话。张华，看来我这个娘没当好啊。
1: 不，
2: 你是我们的好妈妈，你是世界上

我热泪，啊，这千千结是你十年。

平脸之称。

0: 美莹，孩子没事吧？啊，
1: 没事儿。
0: 这扁担是你忘在山上了，
1: 留着吧，算是做个纪念。
0: 美莹，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1: 山里人讲，老竹扁担，嫩竹笋，竹子老了，只能做根扁担。
0: 可这扁担能挑起一个家呀，你一个人挑太难了。
1: 我跟你不一样，到了城里找个好姑娘成个家，再养个属于你自己的孩子。
0: 美莹，我
1: 美莹祝你幸福。

0: 那这扁担我先拿走了。
1: 哎，
0: 梅英，保重。

0: 走吧。
1: 二妞，
2: 哎，
1: 你和三妮儿，一个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一个考上了省城的医科大学，这方圆百里都成大新闻了，大家都为你们高兴，我也真心羡慕你们呐。
2: 哥，你放心，等学校放假，我一定会接你和咱妈到上海去转转。
1: 好。
2: 哎，妈一早出门，咋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给三妮儿买裤子去了。
2: 买裤子？
1: 听妈说，三妮儿看上了一条裤子，好几十块，啊，一直没舍得买。妈想来想去啊，还是决定买回来。
2: 哎，三妮儿，你回来了？三妮儿，三妮儿，
1: 三妮儿回来了。
2: 三妮儿，你咋了？哭了？
1: 三妮儿，你咋了？
2: 谁欺负你了？你说，你说，你呀说，你快说呀。
3: 这两天，我到省城办手续。瞒着妈妈去寻找在省城打工的自强叔叔，我想请他回来给妈妈一个惊喜。
2: 其实自强叔啊早该是我们的爸爸了，
3: 可是就在半个月前，自强叔叔他

0: 畏惧了子强叔叔。子强叔叔走的时候带走了妈妈这根扁担，如今这根扁担是子强叔叔留下来的唯一衣物了。
1: 灯，这扁担上刻了一排七个灯字，
0: 一面一个灯，七面七个灯。子强叔叔他一直在等着妈妈。
2: 哎呀，
3: 我们娘
4: 谢谢呀，谢谢呀，谢谢乡亲们来的，谢谢你们来的，
5: 咱们家乡开心，对，让妈妈看出来。
4: 谢谢你们
5: 来的，快把鞭子穿好，
4: 谢谢啊，谢谢啦，谢谢呀，没事到家过啊。
5: 这么多石头剪刀布，哎，
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6: 大哥你输了，
4: 都大学生了还玩这游戏嘞。
7: 妈你回来了
4: 啊。三妮儿这出去两天回来咋连绳都没了？
0: 妈妈我想你了。
4: 哎呦哎呦，你看你看，都大学生了还像个小孩子。来来来过来，把眼睛闭上，把手伸出来，给
0: 牛仔裤
4: 啊。我们三妮儿啊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总要打扮得漂亮些吧，快进去试试大小啊。大牛啊，
8: 哎，
4: 妈妈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呀。
8: 大牛还有好消息了？
4: 参连来通知，保送我们大牛啊去省城学习盲人按摩。
1: 真嘞？
4: 啊。
8: 妈，二牛三妮儿都走了，我再走，你要是有个头疼脑热了，谁来照顾你呀？妈，我不去。
4: 大牛啊，你这个鸡娃。

0: 妞啊，
1: 哎，
0: 叫你去请奶奶，你去了吗？
1: 一早就去了，门锁着，家里没人。
0: 长成大姑娘了，把心放宽些吧。有些事儿要牢牢的记住，有些事儿啊，就不要再去深想了。时候不早了，给你们的爸爸告个别吧。

从今往后啊，妈妈不在你们身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妈只有一句话，无论到啥地方都不要忘记做人为先呢。

娘不对，是娘不好，是俺张家拖累了你。

0: 俺张家今生今世欠你来，来世就是做牛做马也该报答你呀。我替俺张家，替俺儿子张华，给你磕头。
1: 说前娘啊娘莫说还，多少解体成果后，多少怨恨如云烟，没应受难我无怨。

我是满族人，姓舒，叫舒舍鱼。我家隶属整红旗，祖上最有名的据说是清王朝的开国元勋。不过经过300年的养尊处优，到我父亲就已经混成了月饷只有3两银子的马甲。在我还在母亲肚子里打把式的时候，我的二姐盼着来的是个小弟弟。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我生得迟了些，而大姐呢又出阁早了些，所以我一出生啊，大姐已有了婆婆。哎呦，我忘了一件大事儿，我赶上的是大清朝的残灯末庙。我落生在公元1899年2月3号，也就是旧历戊戌年的腊月

0: 二妞，
1: 爸，
0: 闺女，你怎么来了？你妈她怎么样了？
2: 你看，爸这当值也回不去，快回去照顾你妈去。嗯，听话啊。
3: 妈怕是要生了，你去石虎胡同把接生姥姥请来。哎，哎，顺脚再告诉我婆婆一声。啊，听话，
1: 我不
3: 去呀。
4: 来人，来个人呐，把烟给我点上。

0: 我妈说她肚子疼。
1: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妈呀那是中了煤气。你们穷人就是喜欢种煤气，老爱种煤气。没事儿，我有偏方。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哟，要账的，没到年根就独家来了，一群没家教的东西。是一条街都让我赊遍了，赊遍了怎么了？你们听着，我们家种着铁杆庄稼，丰年禄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哼，什么什么什么，不赊给了？嘿，好小子，打今儿个起，我要是再赊你一个烧饼，算我没人味儿，滚，都给我滚！
2: 太太，才走的那波人是干什么的？我瞧那细高挑那两步走。怎么像天泰轩饭庄的伙计呀？
1: 干什么的？要账的。
2: 嗨，一群要账的，怪不得我正还纳闷，我心了说今儿个我没叫饭呢。
3: 谁呀？这么吵吵，想动手着怎么着？
2: 一群要账的。
3: 嗨，要账的，您哪犯不上跟他们置气，您记住了。一个要账的，一个要饭的，这两路东西没一个懂规矩的。明儿就找他们掌柜的说去，再敢这么追到家里来要钱，就绝不再上他们那儿赊东西，看他们买卖还怎么做。
2: 对，
1: 我呸，一对儿不要脸的东西，除了养鸽子、票戏、卖嘴皮子，还知道什么？弄了一个臭卖烧饼的也敢平白无故跟我这瞪眼珠子。
3: 又来了。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家里头大事儿小事儿谁拿过一个先让主意，全得我，全得我。
2: 一冷根儿一根儿冷根儿冷。
1: 你就不想想这年关可怎么过？
2: 冷根儿一根儿一根儿冷的冷的
1: 你。没皮没脸。供桌上的糖官我可有数。四个带芝麻的，四个不带芝麻的，甭当我是傻子。二妞，拿上这个，咱们走。哼！
2: 咦？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你就不怕他撕你嘴啊？
1: 就一个，
0: 这点出息，爷儿几个？
2: 啊，
0: 今儿个是23堂官斋，一人一个。

0: 生不下来，叫唤有什么用啊？这叫个什么事儿啊？祭灶的时辰，家里连个男人都没有，偏还要生孩子。哼，怪不得这日子越过越拉饥荒。
1: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不就是中了煤气吗？我有篇

0: 滚！生娃娃用不着偏方，
1: 那也看谁生娃娃。
0: 谁生娃娃也用不着解煤气的偏方，
1: 可他要是中了煤气，他就生不出娃娃。二妞，把干枣搁炉子上烤烤，
0: 几个破枣烤得糊了吧唧的治病，好人都得熏出毛病来。
1: 几个破枣，老姑奶奶，瓜子儿不饱是人心。我这个人呐，心善，定容不得人家欺负兄弟媳妇儿了。
0: 一个大姑子不欺负兄弟媳妇儿，那叫什么大姑子？我这个人呐，脸皮儿薄，定不会死气白咧的赊东西。
1: 不会赊东西，白做其人，活到100岁也是白活。我这个人呐，不势利眼，不一门心思往上走亲戚。
0: 一门心思往上走亲戚，那叫狗眼看人低。
1: 对，要不然呢，我子爵的女儿，左领的太太，能要个穷骑兵的闺女当儿媳妇？
0: 您忘了，我们姑娘她大舅可是正3品，亲家爹是几品呢？4品。
1: 4品？四品怎么了？架不住我们有后劲儿，到时候升上去吓死你。
0: 吓死我们喽，吓死我们喽。我们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那可是正2品，红顶

0: 生啦。
1: 鞭炮响了，妈，灶王爷升天了。
0: 老儿子，我的老儿子。

0: 喜欢你这份利落相，你说你来就来呗，这还
1: 这是二斤红糖，三十个鸡蛋，头包里是桂花刚露跟草子糕，收好喽。
0: 生气了，他呀一看见这盒子和蒲宝就想自己扣下。
1: 得了，快给姑妈送进去吧。
0: 哎，
1: 姑妈，我就在外头给您请安了。

我有事找您商量，是跟小兄弟办喜丧的事儿吧？姑妈，这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放心，这喜丧大典呢。

咱不能错半点。诸事我早就

0: 到他一个水宝洞儿园，水宝洞儿园。吃完了饭呀，有乐意玩小牌的，咱们是四吊钱一锅。
1: 好小子，就四吊钱的锅，姑奶奶我接着你的。
0: 老奶奶，
1: 把牌桌子支起来。
0: 我说的呀，是明儿个。
1: 明儿个，对，明儿个，明儿个我也接着你的。
0: 得嘞。
2: 哎，我说差役们呐，
3: 有
2: 再次好好照料皇室，老爷的官好坏就在这场官司上了。
3: 是，
2: 去吧，去吧，去吧。

在本县出冷汗，范姐呀。

0: 钻刀山。
1: 啊，福海，福海，
2: 爸，您来了。我一猜呀，你小子准跟这儿呢。
3: 姑妈，我爸他来这儿。
2: 嗨嗨嗨，你喊什么喊？喊，我跟您回一声啊。
1: 用不着，我不找他，我就找你。
2: 福。
3: 这儿没猫吧？
2: 没有
3: 啊，
2: 没有。
1: 嗯，这骑兵补缺虽是大事，可是要让猫扑伤了我这蓝电壳啊，事情可也不小。过来吧。啊，二哥，知道这是谁吗？
4: 您就甭费劲了，咱们兄弟没见过面儿，可我一说您准知道，我爸爸扎迪生，亮蓝顶子，
1: 扎家老二，
4: 这

0: 二哥，虽说咱兄弟没见过面，可您那本事，您那骑术，您那剑法，兄弟我早就如雷贯耳了。今儿我来就是说，哎，二哥，今儿我是跟您讨教骑术剑法的。
1: 讨教？
0: 二哥，这练剑得带扳指吧？您瞧我这扳指，脆的，绿的跟一汪水似的。跟您说吧，四九成，头一份儿。带上它，我扣着弓弦，成天见练。
1: 哎，这孩子就是身残志不残。
0: 脊梁眯着个眼，我瞧改名兴许他能做官。转身骑马，那个发

0: 在那教场之上跑几圈啊。
1: 爸，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往后这路的事儿啊我不再管了。嗯，
0: 什么？嘿，哎，你过来，过来。
2: 哎，云王，
0: 哎，云王，
2: 哎，既然二哥忙，我也就不为难你们爷们了。
0: 哎，老二，为难谁呀？替你办事办，替别人办那也是办。这朝廷有多少份钱粮，那是个死数，那给了谁不是给呀？那他有什么？不就会骑个马射个箭吗？他要没这两下子，咱们干嘛找他呀？
2: 云王，老话说得好啊，人争一口气，佛寿一炷香。二哥今儿有一点不痛快，我赵老二也绝不强人所难。
3: 云王，可不是我这人狗实，咱们齐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不要脸啊。
2: 可惜呀，可惜我赵老二这一身的学问本事，乾隆年间大学士刘墉、刘士安人称刘罗锅子，他长了多大个罗锅啊，那后脊梁就像扣了个大海碗，人家不照样定国安邦吗？可说呢，
3: 云墨，
2: 说句不怕掉脑袋的话，这以貌取人的规矩，他要是再不改改，大清朝那是非亡不可呀！哎呦，
3: 岳飞、岳鹏举。干嘛动不动就唱《满江红》啊？
2: 他那点滋味啊，我算是咂摸透了。他去呀！哎，
0: 老二，这孩子啊，多大的志向啊！他这是宁折不弯呐。
1: 我的亲爸爸，您要是连这路身板都说是宁折不弯，我就不得不给您抬抬杠了。
0: 住嘴，为官多年怎么用人，我会不如你？这领兵打仗跟养蛐蛐是一个理儿，缺个爆爪少个水沿，咬上了就不撒嘴，打起仗来更敢下家伙。

0: 呀，这骑兵补缺可是朝廷的大事，你甭管什么样的，你总得让军队凑够了手吧。老二这档子事儿啊，就这么办了。
1: 爸，爸，您要是让这路身板到战场上去打仗，
2: 就这么办了。
1: 就怎么办了？怪不得洋鬼子能直入公堂的火烧了圆明园呢。

羊油、羊炉子、羊肚、羊面、羊胰子，都成了羊的了。您听听，连这收破烂的都改了羊味儿喽。

0: 掌柜呀，您好吧，您买卖好吧？
1: 就冲尊家您这样的，光赊账不还钱，他哪家的买卖能好得了啊？
0: 得嘞，您呐，再容我几天，我就要发财了。王掌柜，您知道吗？
2: 哥，你过来，
0: 干嘛呀？
2: 你真入了洋教了。
0: 灶王爷、财神爷，中国的神仙都不保佑我，凭什么不能试试这洋神仙呢？
2: 哎，咱们是旗人。
0: 旗人？旗人怎么了？旗人也得吃，旗人也得穿，
2: 冻死饿死也不能巴结洋鬼子。你要是再这么着，就别怪我不让你进我们家门。
0: 哟呵，我可是你哥哥，亲哥哥，我高兴几时去我就几时去。
2: 你对得起祖宗吗？
0: 祖宗？对呀，那天晚上就是咱们的老祖宗给我托的梦。叫我去找上帝谋营生。这洋神仙还他妈的真孝敬，刚说句我有罪，他就大大方方解了我的穷，撕掉钱被白奉送。

0: 们再长点学问吧。这圣经上说呀，这女人是上帝拿男人的肋叉子做的。肋叉子。
1: 我说呢，入了洋教了，原来呀也就敢赊一二百钱的生肉，可现而今他敢拿整只的酱鸡。
2: 老王掌柜，老王掌柜，他欠您多少钱我还。
1: 二爷，我知道你们都分家令过了，
2: 可分了家，他是祖宗，也还是我的祖宗，丢人。
1: 好。哎呀，二爷，来，你说这都是一个爹妈生养的，
3: 爹
1: 怎么就石成？哎
3: 呦，爹，
1: 石成，你不在乡下好好待着，到城里来干什么呀？
3: 爹，那乡下的日子没法过了，爹。
4: 我入了义和拳。

0: 这简直是满天的元宝在飞翔。
1: 臭鸽子，一天到晚就知道嘚儿咕嘚儿咕，一会儿就拿刀剁吧了你们，叫你们嘚儿咕！
0: 您把我也剁吧了得了。
2: 气儿正不顺呢，你还是先躲躲吧。
0: 得，惹不起啊，咱躲得起。哎，对了，你去给你小兄弟办喜三那事儿，
2: 一会儿再跟妈说吧。
3: 今儿个不是给他小兄弟喜三吗？大姑奶奶怎么能够不来呢？
2: 这种时候。有哪个姑奶奶不想回娘家风光呢？我真想拔腿就走啊！
1: 我就不叫她去，叫你们和美不成？你公公呢？
2: 到东城票戏去了。
1: 程天家就知道在外头野野，不要脸的东西！
3: 太阳都这么高了，大姑奶奶怎么还不露面啊？一定是让那个大酸枣眼的老帮子给扣住了。
2: 妈，我
3: 找他评理去。他要是不讲理呀，我就把他眼里的酸枣核扣出来。
2: 妈，今儿是我小兄弟喜三，您看，
1: 天底下有这儿媳妇儿吗？你说你呢？你到底还有没有个媳妇相？程天姐，你就不觉着

0: 把这颗葱扔到房顶上去。
1: 我让，
0: 别介，丫头，你要是接过去这颗葱啊，你小弟弟这辈子可就聪明不起来了。孩子，爸爸呢？

0: 是孩子的福气。
1: 对，
2: 白姥姥，
0: 永生，来，把这颗葱扔到房顶上去。
2: 哎。

我这么一扔啊，大葱上了房，我的眼泪呀，哗就下来了。40多岁的人了，我又有了老儿子。

0: 你还没怎么抱过他呢。嗨，这皇城里的差事啊，就没个消停。孩子他妈，你受苦了，为了这孩子，差点要了你的命啊！
1: 这有什么呢？来，快抱抱你的儿子吧。哎。

0: 这可是咱们第三个男孩子了。为了留住他们呢，我给那头一个起了个女孩的名儿，叫黑妞，还特意啊给他扎了一对耳朵眼儿。可这小黑小子没活多久啊。
1: 第二个儿子是年三十吃饺子的时候，我上街门口给叫回来的。

饺子也回去了。

二百多年机械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奇人既忘了自遣，也忘了自立。我们创造了一种极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姑父，姑父，
2: 哎，
1: 实在不行，咱就跟亲友们辞辞，
2: 啊，
1: 就说这满月酒啊，咱不办了。
2: 哎，可要那样的话，那也太对不住我老儿子了。
3: 就是，好不容易才有了小弟弟，不办满月酒那哪成啊？
1: 姑父，我琢磨着呀，咱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去辞，多半也拦不住。咱们七人就好这个呀。
2: 是，
1: 不过这么一辞啊，咱们可就好办了。
2: 怎么呢？
1: 您想。

0: 啊，咱们先说了不办满月酒，他们就是来了，咱们正好清茶恭候。哎，
1: 那也不能就真清茶恭候啊。
0: 您
1: 人家他
0: 那不能够，咱们好歹预备点吃的，他们也不能挑理儿，不是？
2: 怪不得人家都叫你二鬼子呢。哎，
1: 这倒是个法子。
2: 那到时候万一……
1: 放心吧，
0: 就这么着，到时候也得来一个满堂满馅儿。
3: 踏实！哎
4: 呦，诸位亲友，大家还是来了。
2: 诸位亲友都来了。
5: 老婆子来了，给您道喜了。
2: 同喜同喜。
6: 嗨，诸位诸位，看看我这对宝贝吧。哎呦，
0: 紫老虎帽。
6: 看这帽一直披过了肩，多么好的尺寸，一点杂毛没有。
7: 多福啊，哎，哪儿逃换来的？
6: 外头。哦，没地方逃换去。这庆王府里的绣拳绣把式，打王府里偷出来的一对蛋，到底是王府里的玩意儿啊？你们看看，这孵出来的哪儿是鸽子？一对凤凰。
8: 那得给绣拳绣把是个一两八钱儿的吧？
6: 眼拙，一两八钱儿，人家连看也不让你看一眼呐。靠着面子，我给了他三两。
8: 我看不值
6: 什么。哎，
0: 这鸽子呀就是个随心草，不喜欢的白给也不要，这喜欢的呀就是倾家荡产也值。
6: 二哥，这天底下呀就您是个明白人呐。
1: 哎，诸位亲友，大家还是请赶紧入座吧。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是我吴婶侄的三表弟。

0: 我跟我们牛牧师出去，连宛平县的县太爷都得抢先拱手请安，叫我跟个山东小吏帮同居莫喜。
1: 在这儿，你也要借着洋人的势力耍威风。
2: 师叔，
1: 二毛子，哎，我顶恨的就是你们这些二毛子，一狗的上教堂，就像骑在中国人的脖子上拉屎啊！早晚有一天，
0: 义和团，哎，义和团，
1: 我是中国人，爹，是他不是，欠您铺子里的酱鸡肘子不说，还强制要借钱，不借就拿洋和尚吓唬人。
0: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3: 不服，比搅了亲家的满月。
0: 欺负人欺负到我头上，
4: 我看你是身上痒痒欠的慌啊！
0: 我让你尝尝我的铁砂掌，
4: 我把你
3: 多服。
4: 鸽子在天上正彷徨，原来是一只老了胆的铁翅，真漂亮，孤孤单单想找个落脚的地方，赶紧回家把鸽牌放，大正月里过下这个元宝，叫我开一回账。
0: 嘿嘿，哎，
3: 多福，哎，刚才多有得罪啊。
5: 亲家，快把老儿子抱出来，让大家伙瞧瞧吧。
6: 是啊，哎。

0: 我家下帖子了，说我五表姐下月28出门子，要大办。
1: 大办？
0: 您猜他们请谁当送亲太太呀？
1: 谁呀？
0: 就是您。这是多么有面子的事儿啊！这回呀，姑姑又该敲着烟袋锅子找茬撒气儿了。嫉妒管什么用啊？谁叫他不是全和人呢？
1: 二妞，去数数门垛子上的鸡爪子印儿，看看咱们欠了多少水钱、炭钱，还有烧饼钱。
0: 我早就数好了，15挑水，4包炭，74个烧饼，还有

0: 有，
1: 还有两小块酥糖。妈，我再也不敢了。妈，
2: 妈，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你看看，二月份的钱粮现在才发，拢共三小块银子，还有一块掺了假。换钱想多问几家，可偏偏这银牌又落了，我从衙门口直跑到单牌楼啊，反倒少换了500文。你呀都快13了，咱家这日子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啊。
1: 妈，我早就想过了，我都快13了，能不能揽点活干？哎呦，
0: 你能干什么呢？
1: 那鞋底袜底儿、扎花、钉纽帕，还有洗洗涮涮的，我全都会了。要是再能……
0: 那你姑姑准得说，咱们是旗人，不是三河县的老妈子。
1: 您干嘛老是听他的呀？那我福海二哥当着骑兵，还兼着油漆匠呢。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一个寡妇，白住咱们家，白使咱们家的水，白……
0: 我说，你今儿怎么这么多话？
3: 哟，怎么了这是？
4: 孩子他妈，
3: 甭急啊。
0: 能不急吗？家里头添丁进口，钱越来越不够使，这不又偏让当什么送亲太太？
3: 哟，谁家呀？
1: 索家。哦，
3: 瞧瞧，这可是人家，瞧得起咱。

0: 那可得穿戴上成套的首饰衣裳，大缎子绣花长衣，真金的扁方耳环，还有那大小
1: 的。你放心，
2: 老姐姐那儿都有。过两天呢，等她哪天高兴了，我出头帮你借啊。
3: 可索家那么远，总不能让我妈拿脚量着去吧？要是不雇车，这一路上灰沙三尺，到那还不成脱轨了？
2: 哟哟哟！
3: 还有呢，去了那儿，人家万一临时要凑个石斛什么的，总不能让我妈耷拉这个脸不抻茬吧？
0: 这丫头就没有你不知道的。哎
2: 都得是钱呐。可你说这亲戚朋友们为了那婚丧嫁娶，那是倾家荡产都不在乎，咱还能不舍命陪君子吗？
0: 可你看看咱领来的这点钱，再瞅瞅咱那一屁股两肋的账。
2: 孩子他妈甭急啊，还是那句老话，这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刷刷水缸去。
3: 我也去。哎，
2: 那你就安心算账吧。

0: 妈送的。哎，
1: 妈，先喝口热茶吧。
0: 你先喝口热茶吧。依我看，咱还是先解了还账吧。
1: 对，往后啊，咱们都省着点，还完了账啊，心里头舒坦。哎。

0: 受委屈，于心不忍啊！哎，
1: 咱家这点难事儿啊，

老儿子嫌咱们禁锢自个儿说话呀，没人搭理他了。哪儿啊？那是他饿了。<笑>那就快着，<笑>来喽。母亲没有奶，而肚子一空呢，我就知道哭。孩子的鸡啼是大风暴的先声啊，别忘了。 这是庚子年呐，义和团进了北京，清军也奉命围攻使馆，帝国主义列强终于有了瓜分中国的借口。八国联军打来了，而我们的八旗子弟呀。 却已然跟顺治、康熙朝的将士大不相同了。

0: 哎呀，哎呦喂，哎呦，多福，怎么改看薛仁贵征东了？
1: 过去我一直看五虎平西，
0: 是
1: 想学狄青，到时候一直往西，往西打，打到西洋去
0: 啊！
1: 可昨儿我听说这洋人要来，感情是打东边来，可不得改看这薛仁贵征东吗？
0: 您圣命，
1: 我合计着，我爸爸和我，一个左领，一个骁骑将，我们爷俩，要是都练得跟那薛仁贵、薛丁山似的，那皇上得少着多少急呀？
0: 那是，那是啊。
1: 老二，你盯着点，我架起他。
0: 什么麻去？
1: 喂我的鸽子。
0: 哎，差点耽误了正事儿。正翁，
2: 老二，
0: 哎，
2: 这炮凉了没有？要是凉了。再给他来几下，
0: 假炮差不离了，那乙炮摸着你还跟热饼铛似的，要不假炮单来两声，
2: 甭吧，再甭吧，
0: 折。
3: 参领大人到，
0: 正王，
3: 这不知参领大人驾到，
0: 正王啊，
3: 卑职有失远迎啊，还请参领大人多指教。
0: 这套俗礼还是免了吧。哎，
3: 您这是
0: 忙啊，忙得厉害呀。
3: 忙什么呢？
0: 您瞧见没有，这个仗说打可就打起来了。
3: 可不是嘛，耽误了多少正事儿啊。
0: 既然朝廷跟洋人开了战，石俸禄报君恩，咱们八旗子弟岂能够袖手旁观呢？
3: 那是，这不都忙活着呢吗？这
0: 我琢磨着，眼下朝廷最缺的不是战将
3: 哦，
0: 而是兵法。
3: 兵法。

不脱。等我把兵法琢磨熟了，把他往战场上。

0: 哎呦，往战场上怎么一挪？
1: 得和就算齐活。
2: 好
3: 啊，
2: 好兵法呀！不过今儿个是双后平说的《水浒》，武松杀曹正说的坎节上，您得听。
3: 嗯，这仗要打，书也不能不听啊。
2: 哎，
3: 走
2: 走，
3: 郑翁，郑翁啊，郑翁，一炮也凉了，打吧，
2: 绷绷再绷绷。
3: 这

0: 太太，左领情书去了，说话就回来了。
1: 不找他，就找你。
0: 得嘞。
1: 放几炮，让大伙儿都听个响儿。
0: 这您还得烧棒棒，等炮凉透了的。
2: 我说老二啊，
0: 苏家姑奶奶，
2: 这炮架子结实吗？啊，我记得那回你们家老太太出殡，搭起的大惊棚，光沙高就用了十几车。可是到了正日子啊，赶上风大了点儿，钟磬鼓乐这么一震，塌了。
3: 可是
1: 丧门星就不念叨好事儿。老二，给我放炮！
2: 隔得这么远，这炮够得着人家吗？
0: 这有时候是够不着，这有时候他还够得着。反正赶对了劲儿啊，这十下里头够得上四五下吧？
1: 那就不易。哎，甭说这么大的铜家伙了，什么都有个摸不准的时候。
0: 可不，
1: 这人脾气还能变狗脾气呢？
3: 就是
2: 哟，亲家母
1: 哟，老姑奶奶，瞧我刚怎么就没瞧见您呢？
2: 您那眼珠子除了尊见您自个儿还能有谁呀？
1: 瞧得见瞧不见的吧，我们家老头子正在两军阵前为皇上效力呢。
2: 那不也还是四品？
1: 你们家老头子是正二品吧？
2: 红顶子。
1: 可惜他回客了。
0: 放炮了啊，放炮了，来来来，诸位诸位，往后站着。哎呀呀，

婆。

0: 哎，说先生，说先生，您别走，您别走啊！这说话是实在没法往下说了。
1: 说先生，您走我们不拦着。不过您今儿个说的这块活，他有个地方经不住细琢磨呀。
2: 是啊，
1: 这么着啊，什么时候洋人不裹乱了，我亲自登门请教。
0: 瞧你这，
1: 就这么着。
0: 哎，别别别，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就几句的事儿啊。
0: 您说，
1: 您说。
0: 武松又审潘金莲和王婆，先把酒色财气赐到街坊，请到了屋里。
1: 是，
0: 又让兵丁把街门给插上。武松，吴二爷，什么人呐？英雄好汉呐！
1: 啊，是。
0: 他干这事用得着插街门吗？我琢磨着用不着。
1: 您说的是，他呀就不该插街门。
0: 哎，对嘛，就不该插街门。
1: 不该插街门，
0: 对了，
1: 那还那就应该让街坊子民都进来。
0: 哪儿我一进来啊，
1: 还有一进来，
0: 哪儿啊？哎，说先生，哎，说先生，你等等，哎，双先生。

0: 可别再不识时务向后致力。
1: 胡老大说吧，拿我们怎么着？
2: 多腐大豆腐。我说这京城都让洋人给占了，你这还跟我瞪眼珠子，你就不怕我得了？谁要咱们都是亲戚朋友呢，你们不讲义气啊，我得讲。我跟洋人那边都疏通好了，你们几个清清身身的遛马喂马，
3: 给洋人喂马。
2: 对喽，
3: 喂马就喂马。我这辈子摸过马吗？
2: 哎，我说云王，您可是参领啊，你连马都没摸过，你是怎么当上参领的？
3: 那当参领就都得摸过马吗？
4: 哎呦，我的云翁哎，咱们既然混到了这一步，您就别再犯牛脖子了。关公、关云长，那脾气大不大？犯在曹操的手里，大不了也就是耷拉脸子。哎，曹操赏饭，他也不能老不吃不吃，上炒饼就炒饼，上窝头他也得凑合着。
2: 看。

0: 十年，我还会重返人间。有时他跟你们把账算，仇对仇，冤报冤，分毫不爽，血债血还，到时候一走那清淡。
1: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老哥几个，你们要是不愿意呀、啊，您那边去啊，洋人可不吝交情。
2: 哼，哎，云翁，我知道，我知道您那脾气比文天祥还大，可现如今是犯脾气的时候嘛。
3: 云翁，您就只当他们是些个畜类，这人能跟畜生较劲吗？
2: 不能吧。
3: 得，我干。不过在干这之前，我先自己个抽我自己个一通嘴巴，这会成吧。
1: 您呐，随意吧。
3: 小我马云亭，你本当以死殉国呀，可你怎么这么爱活着？你为什么这么爱活着？
1: 老二，你什么主意呀？你一向可都是最要脸面的。

老天爷，我多老二一辈子没说过脏话，没骂过人，今天我骂句街，承蒙大清朝，大清朝，我。

0: 有人吗？有人吗？有。姑父，姑父，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南长街，南恒玉粮店。
1: 南恒玉，老字号。掌柜的我认识，山西人，见人不乐不说话。掌柜的，
0: 姑父，我是福海。
1: 福海，
0: 老二，姑父，老二，
1: 咱们拜了。
0: 姑父，这儿不能久待，咱得赶紧走啊！
1: 我是走不了了，才躺在这儿呢，也不知道几天了，在正阳门上，杨兵的枪子打着了城上的火药，烧得我呀，烧得我这浑身没一块好地方了，
0: 姑父。
1: 老二，咱们是骑兵，免不了有这么一天呢。可惜呀，咱们没有200年前祖宗的威风喽。这外头是什么响？
0: 姑父，是枪响。
1: 不，这像是过年放鞭放炮，又像是剁饺子馅儿啊！啊！
0: 姑父，姑父，
1: 我呀不爱说话，走在街上遇见熟人，人家要是不言语，我都不好意思过去给人家请安。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打过架，回到家里头，出来进去的劈点劈柴，刷刷水缸，平时觉着没什么，可现在这么一想啊，其实挺有个意思的。
0: 这姑父，这不能久待，咱得赶紧走。来，我搀。
2: 走。
0: 哎，不走，不走。
1: 你瞅瞅我这两只脚肿的。老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怕是。老二，
0: 姑父，
1: 你知道我最惦记谁吗？
0: 您说，
3: 芝麻街
1: 是我老儿子。我要是真走了，他可怎么办呢？你听，你听，街上的花炮多起来了，满城都是剁饺子馅的声音。好，好啊啊！什么大事儿也挡不住人们过年呢。只要这北京城能有这咚咚的花炮响，当当的剁饺子馅儿声，那就是天下太平了。

气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扬言。

头啊。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功。

0: 说我敢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事情，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我这。

前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前有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班小不小死了。

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穿了块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男儿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看坏了宋王条。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得上眼病，那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打来电话咨询自己的眼病，还有一些还没出现眼病的糖尿病患者啊，也来咨询如何预防和避免眼睛方面的并发症啊。
3: 确实啊，在我临床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糖尿病人群出现眼病的发病率很高。那权威数据统计，我们国家的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 1.2 亿，几乎每十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从一个现象啊，就能反映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参加聚餐，往往呢就会发现一个现象，酒菜上来之后，一桌上总会有一两个人拿出一个小药瓶，或者是拿出一个小包，不是吃上一片药，就是在肚皮上扎上一针。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有一种甜蜜的烦恼，得上了糖尿病了。那一旦得了糖尿病之后， 由于内分泌的紊乱，血糖居高不下，就会出现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那我们的眼睛啊，是人体最精密最复杂的器官之一，眼底呢有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是全身唯一一个能够肉眼直接观察到的血管的部位，也就是说很多全身疾病都可以通过眼底反映出来。再有呢，就是眼部的神经分布丰富，共有六对视神经，主管我们的视觉，动眼神经、滑车神经、三叉神经、外展神经、面神经。大家看一看，眼睛啊，虽说方寸之地，可是眼部的血管和神经系统却这么复杂精密，而且又十分的脆弱。一旦得了糖尿病之后，在高血糖、高血脂、长期服用药物的残留物、大量的血液垃圾的侵蚀下，眼部的神经和血管因为最细小、最精密的原因，就最容易被破坏。所以说呀，糖尿病到了一定的阶段，最容易出现的并发症就是眼部疾病了。而且糖尿病患者啊，一旦得了眼病之后，他的致盲率往往是正常的好几倍。大家想一想，一个双目失明的糖尿病患者还同时患有其他的并发症，心脑、肝肾、脾胃、四肢都有问题，身体到处都感觉瘙痒，皮肤破溃，腿部的神经血管坏死，麻木、发黑、流脓，随时可能面临截肢的厄运，面临突发心脑危机的威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想很多眼病朋友们都会和我一样感觉到不寒而栗啊。
3: 是呀，那有一句话几乎所有的糖友们都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虽然呢，我主攻的是眼科，可是由于我接诊的患者很多都患有糖尿病，我就对糖尿病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对接触过的糖尿病眼病患者进行了分析。糖尿病患者首先啊，大多数人的饮食都是不规律、不节制的，喜欢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而且呢，普遍啊胃口都好，但是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的。还有的呢，就是生活起居的不规律，喜欢抽烟、喝酒、熬夜。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是因为透支，身体的透支、体力的透支，最后呢，造成了体液的消耗。用中医的理论解释，就是造成了阴虚火旺。身体里的水分少，血液粘稠，浓度大，消耗的也大，血管呢就容易堵塞，人体的各种通道就容易堵塞。糖尿病人啊，之所以啊有尿频、口渴、吃得多、身体消瘦，都是这些原因造成的。而糖尿病患者因为体液的异常，黑胆值、胆液值的异常概率就比一

0: 般人高很多，那么干眼通道的堵塞就比一般人更快更严重，而且由于啊高血糖和药物残留物，血液垃圾更多，眼部组织细胞的受损就更严重，而自愈的能力就会更差，这就造成了糖尿病患者并发眼病的概率更大了。
1: 胡老师，那为什么糖尿病并发眼病的概率特别的高，而且还会受到多种重症眼病的威胁呢？
0: 身体里的内分泌紊乱，体液不平衡，血糖、血脂、血液垃圾大量堆积，那么糖尿病人的干眼通道更容易堵塞，黑胆汁、胆液质的分泌异常的更加严重，而且由于内分泌的紊乱，糖尿病患者的糖毒、血毒、药毒、脂毒对于人体组织细胞的损伤和毒害就更严重，糖尿病患者的自愈能力也很差。比如同样一个外伤的创口，普通人呢一般一天就能结痂了，5到10天呢就能彻底愈合平复了，可是糖尿病患者的伤口可能10天半个月都不能愈合，这就说明糖尿病人群的细胞修复能力、自愈能力相对于普通人真的是差太多了。而眼睛呢，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最复杂、最精密、最脆弱的，那么一旦得了糖尿病，病程达到一定的时间，那么眼病啊就会成为最先出现的糖尿病并发症。我这么一说呀，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得了糖尿病之后眼病呢就会接踵而至的原因了。
1: 胡老师，糖尿病患者得上眼病之后的治疗难度是不是更大一些？治疗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也更多吧？
0: 首先可以肯定的说啊，糖尿病患者啊并发了眼病的治疗难度肯定会更大一些，因为糖尿病患者本身的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指标呢都不是特别稳定，即使在服用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的情况下，也无法保证指标的稳定，血脂4项的标准。所以说呀，治疗上也要呢更加注意。首先呢，第一点要通过各种手段让血糖指标达标平稳，然后一定要注意情绪上的平和，治疗上戒骄戒躁，不要急于追求治疗效果。第二，一定要做到规律合理的膳食，改变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少吃高油高脂的食物。第三，戒烟限酒。抽烟喝酒本身啊对身体都是有损害的，而且还会影响药效。第四，起居方面一定要规律，早睡早起，不熬夜，不过度劳累。第五，一定要尽早的应用除胀通脉整体疗法。因为糖尿病并发眼病的话，病情的发展速度很快，不及时遏制病情发展，不采取正确的治疗手段，那么突发暴盲和失明的概率就会更大。所以说呀，对于糖尿病患者并发眼病的治疗更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可以说是刻不容缓呀。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确实应该更早、更快的行动，避免眼病的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啊。
0: 是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120多种，涉及到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骨病、皮肤病、脾胃疾病、肠道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等人体各大系统，严重威胁人体健康。所以说呀，一旦得了糖尿病就要积极的治疗。同时呢，如果已经出现了眼睛相关的并发症，尤其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话，必须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疗，一刻都不能等，更不能拖呀。因为糖尿病造成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内分泌紊乱就是眼病发展的加速器，病情的发展几乎可以说会呈现出几何倍数的增长。 失明的概率也是普通人的几倍。所以啊，一旦得上糖尿病眼病，就要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越早治疗效果越好，越早治疗视力保持的就越好。如果检查出糖尿病眼病，就要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话，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远离了病情不断发展和失明的危机了。
1: 胡老师，您在针对糖尿病眼病的治疗方面一定有独到的心得吧？
0: 是的，在我30多年的眼科疾病治疗实践当中，我接诊的糖尿病眼病患者数以万计。在给糖尿病眼病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和总结，慢慢的得到了一些心得，同时呢，也丰富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内外同治针对糖尿病眼病的具体方法。
1: 胡老师，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糖尿病眼病不好治，但并非不能治哈，只要用对了方法，还是可以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的。
0: 对，糖尿病本身啊，就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疾病，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就会产生更多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眼毒啊就会堆积在眼睛，破坏眼底的血管壁，破坏微循环，引发反复的眼底出血，形成视网膜脱落，引发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甚至失明。这种情况虽然严重，但只要在失明前我们能够及时的清除掉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正常代谢，就能改善原有的症状，实现逆转。当然呢，能够除障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只有维吾尔族特出的方药除障泽海釜方。除障泽海釜方啊，由7味道地的西域药材组成，包括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和果藤、玫瑰花和芦荟。这7味药材分别对应阴阳五行，就是日月金木水火土。本身啊，西域药材的药力就很强大，在经过维吾尔族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就能够发挥出更强大的除障通脉作用，让各种眼病啊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而且在除障通脉疗法当中，还有很多的内治方法和外治的方法来配合除障泽海釜方使用，它们能更好的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从而彻底的治好糖网病。
1: 那胡老师，您在治疗糖尿病眼病的过程当中，应用了什么好办法，让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对于糖尿病眼病的治疗有了更好的效果呢？
0: 说到这儿呢，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病例。这个病例呢，会给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一些启迪。说到这位患者啊，其实他的年纪啊并不大，到今年呢才55岁。可是在他45岁得了糖尿病之后，在这10年里啊，他因为失去了健康，差一点啊就失去了一切，又因为找回了健康，治好了眼睛，重新呢又回到了事业的巅峰。他的人生啊可以说是波澜起伏。这位患者姓陈，出生在60年代末，他的老家呢在贵州遵义，是土生土长的山村孩子。但是呢他非常的聪明，很小的时候啊，他就明白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很向往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闯一闯。家庭很贫困，他就平时啊上学之前呢早早起来上山呢去打猪草，喂了猪以后呢再上学，放学之后呢又帮父母做饭，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的学习啊从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后来呢考到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可是家里的条件太艰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家人在欣喜过后却都犯了愁，因为家里没有钱啊，就连父母给他交学费的钱，包括到北京上学的火车票钱，都是和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借的。他也知道家里的情况，自从上了大学，他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花家里一分钱了。
1: 胡老师，这位陈先生很好强啊。
0: 是啊，一个来自于贵州大山里的孩子，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很不容易。他也知道自己和其他人家里的条件啊没法比，就更加的努力的学习。学习之外的时间呢，他就勤工俭学，打一些零工，做一些兼职或者家教。他还特别的节俭，利用学习之余赚的钱，不仅啊能满足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还能给母亲啊寄回家呢补贴家用。大学四年下来，他不仅啊修满了学分，顺利的毕了业，而且呢还直接进入了他曾经做过兼职的一家医药公司。在那家公司工作了一年以后，他就成为了公司的省区的经理。工作五年以后，他已经升职为区域总监，负责全国十几个省的业务。到了30岁的时候，他决定自主创业，自己做老板。于是呢，就在北京啊，注册了一家医药公司，代理了很多种全国独家的药品。由于啊，他为人实在，讲信誉，同时呢，对客户认真负责，很快呢，就打开了局面，陆续在全国各地开了办事处。最高峰的时候，全公司的员工加起来超过了1000人，公司一年的销售额超过了2亿。事业成功的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他公司里的一位业务经理对他很是爱慕。有一句话说得好，女追男一层纱。两个人啊，因为工作的原因，自然而然呢，接触就多一些。女孩子主动一点，再加上女方性格开朗，业务能力强，还长得挺漂亮，自然而然的呢，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了。结婚后三年里，小陈的妻子啊，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事业顺利，家庭圆满，儿女双全。哎呀，这个时候小陈啊，可以说是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这位陈先生的经历可以说非常的励志哈，从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啊。
0: 是啊，这个时期的小陈啊，可以说走上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为了事业的发展，他每天啊都是勤勤恳恳的工作，对于公司的大事小情都特别的用心，而且啊他还要处理各种关系，交际应酬就难免了。各种饭局越来越多，基本啊很少在家里吃饭，经常是凌晨的时候带着满身的酒气回了家。到家之后呢，直接倒在沙发上呢就睡着了。时间一长啊，他的身体慢慢就出现问题了。身高1.7米的小陈，体重啊最高的时候达到240斤，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都找上他了。到了45岁的时候又确诊了糖尿病，47岁的时候就出现了浑身瘙痒的问题，糖尿病神经病变出现了。48岁的时候突发腔隙性脑梗，正在开会就被120救护车呢拉到了医院，这说明啊血管病变也出现了。50岁的时候因为心梗下了2个支架，52岁的时候就出现了飞蚊症，眼睛发花，视物模糊，总觉得呀眼前打闪的情况，而且眼睛啊特别的干涩痒。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呢又确诊了糖尿病患者最害怕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是的，得了糖尿病之后，一系列的并发症就陆续出现了。
0: 是啊，健康问题出现之后，身体机能下降，头脑呢也会出现问题，应变能力、思维能力都会下降。随着身体越来越差，公司的业绩还有家庭的和谐，公司的销售额都开始一落千丈。他的妻子背叛了他，留下一双儿女和别人走在了一起，家庭破碎，事业危机一下子全都压了下来。52岁的人一夜白头， 看上去啊，就像

0: 80岁的老翁。这个时候，他的父母两位年纪八旬的老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鼓励他说：“儿子，你要挺过去，什么苦都吃过了，现在不算什么，咱们先把病治好，大不了从头再来嘛。”就这样，通过父母的开导，陈老板把公司交给自己的亲信打理，开始求医问药，先平稳了血糖，然后开始治疗眼睛。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我，我和他交流之后，了解了他得病的原因和病程，然后呢，给他用上了除胀痛脉整体疗法。除了除胀泽海府方、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之外，我还给陈老板用了一种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千年润的好药。经过2个周期的治疗之后，陈老板的眼病全面控制住了，而且视力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眼睛湿润明亮，裸眼视力达到了 0.8， 精力体力大大恢复，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全面恢复，和身体视力一起好起来的还有他的事业。他率领着自己的企业再一次回到了巅峰。陈老板前些天啊和我见面的时候对我说：“胡老师啊，您不仅啊让我看清了这个世界，更让我看清了人心，这是历经沧桑之后最深刻的感悟。通过这个例子啊，我希望更多的糖尿病眼病患者明白一个道理，预防大于治疗，早治早受益。我不希望啊任何一个人在遭了罪、花了冤枉钱之后才幡然醒悟。祝愿大家身体好，眼睛好，生活幸福如意。”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认识到了糖尿病眼病的危害。通过陈先生的例子啊，也给了我们深刻的感悟。那如果大家想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问诊和咨询，或者想要深入了解除胀通脉整体疗法，可以拨打场外免费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前缘，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林青霞。

0: 用除胀的海普胶囊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能和你通话呀，我太高兴了。
1: 嗯。
0: 这次呢我选择西医治眼奇方啊，让我的后半生啊有了着落。我这眼睛好了啊，还有我身边这些个眼病患者呀，我也都给他们介绍了。
1: 嗯，太好了，自己恢复光明了啊，不忘让更多的人呢走上光明之路，传播健康，功德无量啊。
0: 是，现在呀能碰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太不容易了，能用上除胀泽海普方呢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哎，我这眼睛呢就是除胀泽海普方啊给救回来的，所以呀，对您和西域治眼奇方呢我有很深的感情啊。
1: 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认可，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儿的动力，实实在在为患者解决实际问题，让大家有一双好眼睛，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也会继续把西域治眼奇方推广出去，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
0: 哎呀，我这个眼病多了，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异状的乳肉。大夫说呀，要治好我这个眼睛啊，必须得换晶体。我也没有经济能力做手术，因为呢，我老伴儿十多年前了就不在了，我呢就一个女儿，嫁得又远，现在家里啊就我一个人。街道看我一个人挺不容易的呀，就给我安排了打扫卫生的工作，生活呢还算过得去。
1: 只能说是勉强维持生计，太不容易了啊，这种辛苦我能体会到。
0: 我呀不怕吃苦，咱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苦啊累呀的都能克服。可是从去年开始啊，我这个眼睛就严重了，视力下降很快，我就从药店呢卖到眼药水给它用上了，可是用了也不管用，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呀打扫卫生的活呢也就干不成了。
1: 哎呀，您这是在走弯路，廉价的眼药水除了有滋润和消炎的作用，哪能治眼病呢？
0: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呀。后来呀在家没事儿啊，看不清手机的内容，我就听节目，特别是关于眼病的节目。当关注到你这个节目的时候啊，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但我不像人家有钱呢，说买就买，我要慎重考虑啊，对吧？我就听了又听。哎，你说除胀泽海普方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治眼奇方，对治眼治疗这眼病啊是有奇效的。哎呀，很多人呢白内障呢不需要手术都治好了。我思前想后的考虑再三呢，决定用你的药试试。
1: 除胀泽海普方啊确实是维吾尔族用了几千年的治眼奇方。为什么说它奇呢？我简单介绍其中的一味中药，它就是巴基斯坦进口的斯卡摩尼亚酯。大家呀不能小瞧它，它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是不可以人工复制的，只能天然形成的。第一呀，它具有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的特殊功能。第二呢，它可以长期保持 DA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再配合其他六味名贵稀有的药材，除胀通脉，彻底清除眼病的病根，康复眼病。用上的患者啊都可以终身受益的。
0: 是，这回我用上了，哎呀真的是好。我现在用了两个周期了，这两个周期用药下来呀，我这个眼睛啊是彻底的好了。白内障这个雾没了，看东西也不重影了，原来这个黑点很多哈，现在一点都没有了。眼前可干净了，看哪儿都清楚，连这个乳肉也退没了，视力啊整整提高了五行了，现在哈达到0.6了，比我原来啊视力都好了。
1: 哎呀，真是一次选择改变了命运，一个决定改变了余生啊。
0: 对，是的。
1: 清除啊，去掉以后啊，再拿回来是不可能的。自己的晶体可以过滤外界70%到80%的有害光线。这个作用啊是任何人工晶体都达不到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最特殊的也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就是能够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眼毒啊能排毒了。

0: 营养啊能进去了，嗯，液状脓肉呢就退回来了，以后呢它也不会再增生了。康复眼病呢，
1: 哦，
0: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现在呢，
1: 嗯，
0: 我们通过除障泽海处方的治疗，既省去了手术的痛苦，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
1: 嗯，
0: 而且呢有一双好眼睛之后呢，余生啊就有着落了，我们又可以自力更生了。
1: 是的，是这么回事。现在眼睛好了哈，我已经回到原来这个岗位打扫卫生了，
0: 嗯，
1: 收入呢有了保障啊，我觉得呀生活都有盼头了。我也跟一起打扫卫生的老姐妹们说了这个药，他们呢好多也有眼病，都挺感兴趣的，我就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他们，让他们呢也听听，也希望他们呢能早日摆脱这个眼病的困扰。
0: 哎呀，您的亲身经历啊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1: 对，
0: 相信啊您的老姐妹们啊听了您的介绍，再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除障泽海处方，
1: 嗯，
0: 很多人啊都会愿意尝试的。我也希望呢能通过您的推荐，让更多的患者用上这个药，重新恢复光明，
1: 嗯，
0: 过上正常的生活。
1: 嗯，是的，吴老师，那您看我还得订多少药？我这手里的药呢也快没了。
0: 嗯，像您呢再用一个康复周期吧，效果会更好的。用完之后呢，
1: 哦，
0: 直接就停药就可以了，好吧？
1: 嗯，哦，好好好好的，那我听您的。嗯，就再定一个康复周期的。嗯，有了之前的经历呀，我是打心眼里害怕再回到那个看不清东西的日子。谢谢你，胡老师。
0: 嗯，不客气啊，也祝您以后的生活一路畅通啊。再见。
1: 嗯，再见，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处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胡老师，我是哈尔滨的，
0: 哦，
3: 您
0: 好，
3: 哎，感谢你百忙之中接听我电话。
0: 您别客气啊，我是一名眼科医生啊，接听大家电话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问题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说吧。
3: 胡老师，我刚开始吧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眼睛干涩、疲劳，哎，怕光流泪。算算手术到现在得有30年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呀？
3: 对，手术有点晚了，左眼不行了，右眼比左眼稍微透亮点儿。我右看吧能看到手指，往左边看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那是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了。
3: 哎，当时右眼术后还有0.3，将近0.4的视力，
0: 嗯，
3: 10年以后又增加了白内障，我就开始害怕了，赶紧呢就开始治，治也治不住啊，一直发展，结果到现在有2年多了，视力表都看不清了。
0: 啊，第一行都看不见了呀？
3: 对，往跟前儿站呢还能看着一点儿。刚开始吧拄拐杖还能走几步，现在拄拐杖啊都走不成了。
0: 嗯，
3: 路上车多人多的，车况复杂，我都不敢出门了，平时只能在小区里转转，现在认人也认不出来谁是谁了，只能靠听声啊，能听声音能辨认谁是谁，辨认了。
0: 嗯，哎呦，这就是越治越重了啊。您这情况目前来说啊，第一有青光眼，第二有视神经萎缩，现在呢还有白内障，目前眼睛有没有胀痛的感觉呀？
3: 胀疼早几年有，现在偶尔有点疼，不严重。
0: 好啊，我知道了，老人家呀，我给您分析一下您的情况。说实话啊，人老了之后呢，晚年的生活质量好不好，跟咱们有没有一双好眼睛息息相关。看不见，你想去哪儿啊，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干不了，喝点水，去个卫生间都困难，还得拖累老伴儿、孩子。
3: 是啊，所以着急呀。
0: 您过去手术是解决眼压的问题、防水的问题，对于您的视力包括眼底视神经来说它没有解决，说白了也就是说您没有治到根上。
3: 嗯。

0: 那真碰到好药物了。
1: 嗯，这就对了。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自古唯一善治眼病，除上泽海府方里面的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就是为眼病而生的。做对了选择，找对了药，马上啊就会越来越好的。
0: 我也觉得这次自己这次肯定能试对。
1: 西域治眼奇方啊，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说说您的情况啊，您现在看视力表第一行都困难了，足以证明眼底视网膜神经有 70% 左右已经出现死亡，还剩 30%。 而且您白内障在阻挡一部分视力就又下降几行。过去啊，您手术吃各种中西药不是说啊不好，因为眼睛啊有三层血眼屏障保护它。您说干眼通道堵塞，异常黑胆汁胆液汁排不出去，您吃了药怎么能作用到眼睛内部，怎么可能药到病除呢？所以啊，要解决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垃圾毒素排出来的问题，要解决眼底受损伤的神经细胞，把它修复激活恢复正常功能，必须得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和三重血眼屏障。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根本问题解决了，视力呢自然呢就可以提高了。能到什么程度呢？达到生活自理，完全能够做得到的。
0: 哦，那这样我就很满意了。
1: 老人家赶上好时候了，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未来，遇到新维药新方法，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那现在有药吗？我想赶紧用上。哎，我实在是被这个眼病啊折磨得太久了，我现在是一天呢都不想等了，就盼着能早点用上药，早点恢复视力。
1: 西域治眼奇方啊，现在全国都是一药难求，想早点用上药，咱们可以提前报名。等有药了，工作人员呢会提前呢通知大家。另外呢，平时啊注意关注节目，有什么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耐心等待，好吧？
0: 好，好，那我先联系场外，报上名再说。谢谢你，胡老师。
1: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再见，胡老师。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到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汁、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真高兴，哎，真高兴能和您通上话呀。
1: 啊，欢迎您啊，我听您说话声音年龄不是很大，有50岁吗？
5: 哎，不到，才48呀。
1: 哎，你这么年轻眼睛就不舒服了吗？
5: 就是啊，我是那个黄斑萎缩干眼症，就我吧，还是那个高度近视，800多度。
1: 哦。
5: 2018年夏天的时候吧，我发现我有眼病。

0: 就那时候吧，有一天下雨，然后淋雨了，
1: 嗯，
0: 咱们戴眼镜就怕下雨嘛，怕有个哈气什么的，
1: 嗯，
0: 就比较麻烦，我就赶紧回家换衣服擦眼镜去。但感觉吧，眼睛里就不舒服，然后寻思揉一揉呗。后来发现眼睛靠上有一片黑影，就怎么动这个眼珠，那块就有黑雾不动。
1: 嗯，
0: 然后当天吧下雨，也没办法去医院，寻思挺一挺再去看医生吧，想着说晚上其实看能不能再好一点，等一等。后来第二天醒了以后，黑影不但没动，而且我觉得还大了，哎，这我就害怕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天也晴了，赶紧去医院吧。
1: 嗯，有可能是网脱了。你本来呀，有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啊，最容易合并视网膜脱落的。因为高度近视啊，这个眼轴啊，它会拉长。很多近视的人呢，眼球啊都有突出的情况，就是因为啊，眼轴拉长呢，使眼球变形了。眼球一变形呢，它呢就会牵拉视网膜。天气啊一冷一热的时候啊，就会形成视网膜脱落。雨天气温低以后呢，这个血管啊它就收缩。这一收缩呢，眼部的供血啊就更不好了，眼睛的组织啊就更脆弱了，所以啊你突然啊一淋雨啊，眼睛一下子就被激发了。
0: 哎，当时医生说右眼就是视网膜脱离了，还说眼底有那个黄斑萎缩，说的可严重了，我当时都吓傻了，还说我必须得做手术了，做视网膜的复位手术。手术以后我的视力还是不行。
1: 做网脱的复位啊，就是把这个脱落的视网膜给你啊固定到原位。为什么打硅油呢？是增加压力，使视网膜呢能够粘合上去。但是啊，你要知道啊，当你产生视网膜脱落的时候，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是受损的。你不修复这些视细胞的话呢，视力呢它就提升不上来呀。
0: 哎，对，视力表上我就能看见那个最大的一个，就那个清楚，下面一个都不行啊。
1: 嗯，
0: 哎，就那左眼的视力，以前是 0.7， 现在都 0.5 了，别人感觉好像差的不大，哎，自己对这点可计较了。就这个左眼也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手完术以后就干痒，就总用手揉眼睛，医生不让揉，但我控制不住啊。说是过度的提拉眼球，视网膜就会掉下来。
1: 对，
0: 哎，没办法，对，我只能就是点点红霉素眼药水，还有那个普布霉素眼药水，就先就这么挺着。点眼药水的时候吧，左眼眼药水能流到嘴里，我知道是苦的，右眼都没有感觉呀。
1: 嗯，
0: 没办法，又去医院，医生说这睑板腺功能异常了，堵塞了。
1: 嗯，为什么咱们一种眼病最后呢会发展成多种眼病，就是我们产生眼病以后呢没有第一时间从根本上治疗。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啊，都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多，干眼通道堵塞了。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治疗的话呢，眼病啊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
0: 哎，是呀，就治了这么多年，医院给我的答复是黄斑萎缩，治不好了，干眼症只能点点眼药水，说白了这不就是糊弄吗？哎，说的我这心里也特别焦虑着急，因为眼睛治不好，没办法正常上班，也没办法正常生活呀。
1: 嗯，
0: 我现在天天既害怕又失落呀，那种感情啊。
1: 嗯，能理解啊。后来是怎么接触到西医治眼奇方的呀？
0: 哎，是我母亲在老家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多关注关注您的节目。说实在的，刚开始我不太相信，也吃过别的药或者是别的办法，也是一箩筐也没好。后来我也实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了，我寻思那就先买点试试吧。哎，谁知道还没有药，我就提前先报了个名。
1: 嗯，我从来呀都不怕大家去试啊，就怕大家呀不敢尝试。针尖不怕火炼，西医治眼奇方的效果啊，也不怕呢大家去检验。不是病治不好，一定是方法没用对。只要咱们有光感，就有希望。其实啊，像您眼睛干涩发痒，后期呢配合上西医治眼奇方，一个月左右呢， 眼前障碍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消散，坚持周期用药，到时候视力提高是没有问题的。
0: 哎，能那样我就又可以上班了。我现在不上班还得花钱治病，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车贷房贷全靠老公一个人呢。哎呀，真是就是这个心理呀、忐忑不安呢，日子过得就很艰难了。女人呢、真是太不容易了这样。
1: 是啊，四十多岁正是人生鼎盛之年啊。用上西域之眼奇方之后呢，眼明心亮了，幸福的生活啊就离我们就不远了。
0: 哎，胡老师，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用上药啊？
1: 这个呢我已经啊替大家想到了，也尽量在争取了，也请大家呀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尤其是眼病比较重啊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一定要多关注，或者呢可以提前去预定，因为咱们比别人呢更需要啊这样的用药机会啊。
0: 哎，好好，我先报名一个周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师，我等您的好消息。
1: 嗯，不用谢啊，眼睛好了就行，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啊。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感谢胡老师。哎，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李秀英，我用除障者海府胶囊四个半月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你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真的是治眼病的奇方啊。
1: 嗯，要不说呢，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呢都是有理有据的。
3: 嗯，我到现在啊都快用四个半月了。我一共买了两个周期的，用到一星期的时候啊就有明显的效果了、你们不是说西域治眼奇方起效快准狠吗？我只用了七天效果就格外明显了，身边已经有好几个人经我推荐也开始使用这个治眼奇方了。
1: 嗯，自己受益了还不忘把好方法分享给身边的人，眼病朋友的确是急需这样的好方法的，传播健康功德无量啊。您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好的，我是这个眼底出血还有就是白内障，就是因为这个血糖高啊，所以呢不能做手术，医生呢说眼底不好，即使做了这个换晶体视力也不会有多少提高。
1: 嗯，
3: 所以就但是用了咱们西域治眼奇方啊，七天的时候呢眼睛就不干不涩不磨了，哎呀一下子就舒服了。不过呢在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就突然拉肚子了，一连拉了三天，而且呢味道还特别难闻，在这期间呢眼屎也多排尿也多。我听你讲过呀，这个药除胀通脉，可以排身体的垃圾毒素，我糖尿病这么多年呢垃圾毒素肯定少不了，我心想啊拉拉肚子排排毒也是好事儿，我就坚持用，三天以后啊肚子不闹腾了。
1: 这是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独有的斯卡摩尼亚酯成分的作用。斯卡摩尼亚酯啊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明目开窍，燥湿退肿，祛寒止疼，利尿通便，驱虫补胃。它的药效呢可达30年，可见啊它的药效有多么强。越是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体内的垃圾毒素呢会堆积的越多，这种排毒反应就会越明显。而一旦垃圾毒素排完之后呢，您的整个身体包括眼睛一下子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服感。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这个眼前的那个淤血呀就下去了，下去了不少啊。西域治眼奇方了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呀，一下子让我心明眼亮的感觉啊。我之前呢心情可憋屈了，那时候吧就是真是上火，因为呢这个病嘛治不好对吧，所以就很爱上火，这越是上火吧就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吧就越焦躁啊，越焦躁呢眼睛就越难受。
1: 嗯，
3: 但是呢现在哈 用西域之眼奇方一个月的时候呢，睡觉呢就好了。

0: 好了很多，晚上啊不做梦了，也不醒了，现在啊夜尿也没有了，步也下去了一半，出门呢、啊、不怕风了，也不怕光了，看东西呢也看了清亮了，哎呀也能看电视了，不流眼泪了、
1: 嗯、
0: 哎呀这心情啊比给我多少钱都高兴啊。
1: 嗯，是啊，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啊，眼睛好了、
0: 嗯、
1: 心情啊能不好吧，
0: 是
1: 如释重担呐、啊、对不对呀、啊、
0: 对对对，
1: 卸下了千斤重担、
0: 嗯、
1: 咱们能不轻松吗？这种精神状态呀、啊、都来源于咱们做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0: 嗯，
1: 其实这眼奇方治疗各种眼病啊，都是针对眼睛的本源入手的，这才是真正的对路治疗。
0: 嗯、
1: 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值清除以后呢，
0: 嗯、
1: 眼毒啊不再上攻眼睛，营养跟上了、
0: 嗯，
1: 眼睛组织恢复正常功能了，
0: 嗯、
1: 眼病啊就会由重到轻，直到康复。患有眼病的患者啊，就应该是这么样治疗。您在一周的时候就觉得眼睛不干涩不磨了，其实啊、
0: 嗯、
1: 这时候就是干眼通道通了，通了呢、
0: 哦、
1: 就能够把眼毒啊往外排，眼毒一排呢、
0: 嗯、
1: 眼前的雾少了，也不干了、
0: 嗯、
1: 也不涩了，眼睛啊看东西啊自然呢、啊、就清楚了。
0: 嗯，我现在呀、啊、用了4.5个月了，我感觉呀、啊
1: 嗯、
0: 特别的幸福啊，真的。现在的视力呀、啊
1: 嗯、
0: 测的是0.5了，以前是0.3 啊,
1: 啊，
0: 医生呢也说了，说我的眼睛啊修复的挺好的、
1: 嗯、
0: 而且眼底血管呢有弹性了，不会再出血了，检查说我的白内障也没有了，哎呀晶体啊玻璃体啊都挺好的、
1: 嗯、
0: 眼底也挺好的，指导老师让我吃完这个2周期的药啊就不用再吃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呐、啊、我就想啊问问胡老师，毕竟这个药是你推广的，你要是也这么说呢我就放心了。
1: 嗯，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啊，这5个月用完可以放心大胆的停药了、
0: 嗯、
1: 但是啊、
0: 哦、
1: 您要做到一点，您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
1: 首先呢咱们来讲啊，这个血糖日常一定要控制好啊，不能让它太高了、
0: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肯定要控制好，我现在的血糖空腹是5点多。
1: 嗯，非常不错啊，以后眼睛的问题啊、
0: 嗯、
1: 哎不用想了，以后健健康康的、
0: 嗯、
1: 愿意上哪儿啊、
0: 嗯、
1: 咱们就可以去哪儿了，哎愿意去旅游旅游、
0: 嗯、
1: 咱们就出去旅游旅游，
0: 哎、
1: 啊生活自理多幸福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是啊，特别感谢胡老师，真的，哎呀、
1: 嗯、
0: 不然我哪有这么好的幸福生活了。
1: 您不用客气啊，哎、
0: 嗯、
1: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嗯好的，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1对1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4: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